1989年，对于香港流行乐坛来说，是被记录史册的一年，有太多的故事值得书写，也有太多的事情让人怀念。19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1989年，林忆莲凭借《依然》拿到第一个金曲奖杯。1989年，天后王菲出道，那个时候她的艺名叫做王静雯。1989年，陈慧娴和梅艳芳同时推出了新歌，从而掀起了一场歌坛龙虎斗。歌坛竞争历来激烈，但这次两人相争却极富戏剧色彩。大姐大梅艳芳的主打歌《夕阳之歌》，四大姐大陈慧娴的主打歌《千千阙歌》，这两首歌的原唱者与作曲者均是同一个人，日本超级巨星近藤真彦。

梅艳芳所属的华星娱乐与陈慧娴所属的宝丽金，他们的幕后军师为两个人挑选歌曲，都不约而同地拣中了近藤的作品。这是一种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命中注定。梅艳芳与近藤曾经传出过一段异国情缘，她唱近藤的歌自然是百感交集，所以《夕阳之歌》在她的演绎下非常传神，道尽末世那份无奈和沧桑。《夕阳之歌》一问世便广为传唱，红遍了湘江。陈慧娴在《千千阙歌》中的演唱恰恰相反，她凭歌记忆诉说以为女孩子漂亮的哀伤，诉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的纤纤细腻感受。同一个旋律，不同的歌词，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演绎，这种情形以往歌坛时而出现，但从未出现过梅陈相争如此剧烈的情况。

若说来头，《千千阙歌》是出自鬼才林正强的手笔，意境自然更胜一筹。但是陈少奇笔下的《夕阳之歌》却另有一番平实的美，而且梅艳芳沉厚具有磁性的中音将略带沧桑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观《千千阙歌》，陈慧娴虽然没有用慷慨激昂的唱腔去演绎，但又带出了那种临别时淡淡哀伤的韵味。

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两张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推出，夕阳之歌加上梅艳芳当时红到发紫的声势，如野马出闸狂奔不已，头两周便销去了10万张唱片，一个月下来累计销售了20万张。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已经很受欢迎，而卖到中期，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10万余张的货，怎知卖了3-4个星期已经清底了，立即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补货，谁料不到时日又见清底，只好重新再印，补货断货，补货断货，再补货再断货，唱片在3个月内总共卖出35万张，不仅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当时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连《夕阳之歌》《一生何求》《由零开始》依然都退避三舍。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年奖，行内行外人都认为以《千千阙歌》之红，十大是5个指头捉田螺，陈慧娴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呼声最高的人选。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时，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均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无线电视台私下做的决定，最受欢迎女歌手不能给陈慧娴。 TVB、 华星娱乐及宝丽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局，颁奖礼之前一个月， TVB 通知宝丽金开席会议， 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10有8-9是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结果。华星娱乐是 TVB 的直属企业， TVB 历来帮助华星是行内人人人皆知的事情，TVB 好不容易树立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继续捧到底，想尽办法巩固歌手的地位。而与最受欢迎一纸之遥的陈慧娴，则成了游戏规则的牺牲品。颁奖礼不久后，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当时在香港，几乎所有听过陈慧娴歌曲的，不管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事。陈慧娴本来就是个容易动情的女孩，面对台上台下多年来支持自己的人，想到自己感情上的变化，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心爱的歌唱事业，唱着伤感的《千千阙歌》，他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他89、90再见演唱会的，都会叹为观止。现场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犹胜于录音时的演唱，他的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在这一场迁徙之战中，可能是陈慧娴太累了，最终背上书包悄然远行，去到美国潜心读心理学。3年后重返湘江，《红茶馆》《我寂寞》再掀波澜，分别入选了第15届、第18届十大中文金曲。而梅艳芳自《夕阳之歌》之后，再也没有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及十大劲歌金曲奖，之后更是宣布淡出。

其实，陈慧娴和梅艳芳的版本各有千秋。陈慧娴和《千千阙歌》是人歌合一，编曲、配器和制造商十分贴切她的嗓音。而《夕阳之歌》则是梅艳芳在2003年最后一场演唱会上身穿嫁给音乐的婚纱唱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梅艳芳爱过的男人原唱的绝唱，对于她来说是人歌部分。当梅艳芳穿着婚纱独自走在红毯上，只留给观众一个孤单的背影的时候，她和陈慧娴谁是天后？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哪首更好听？难道非得要争出一个答案吗？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啊！

科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十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

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车，母牌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去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必

0: 钱。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2: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3: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2: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4: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4: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8: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 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7: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0: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7: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7: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9: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真珍惜鲜

0: 活的生命。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2: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老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地上没毛喜，不老那没几娘个喜，吃瓜子在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屋喊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昂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水漏决议，最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器，欢迎收听。惠斯勒是名副其实的度假天堂，不仅因为在冬天，这里是世界一流的滑雪圣地。初降的粉雪松软而轻盈，为雪上活动爱好者提供了顶级滑雪享受，而且还因为这里拥有气候温暖而舒适的夏季。苍翠而参差分明的森林中，阳光灿烂明媚，草原上高山野花娇艳欲滴，湖面碧波荡漾，河流湍急。在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开展户外活动，登山、垂钓、骑行、划独木舟以及漂流，与自然共舞，其乐无穷。

冬季的惠斯勒提供了超过200条滑雪道、3个冰川滑雪场、30个缆车和超过3370公顷的障碍滑雪场地。您可以搭乘缆车或者乘坐直升机到达山顶，自由地在雪地中嬉戏游玩。这绝对是惠斯勒不可错过的乐趣。

还记得那片与狼共舞的荒野天堂吗？追寻着牛仔之梦来到这里，寻找记忆中的狂野与神秘，观看全世界最大的户外表演——卡尔加里牛仔节，欣赏牛仔竞技冠军大赛、篷车比赛和露天舞台的表演。牛仔的故事依然在上演，传奇却不断被续写，血脉喷张的记忆将被您深深铭刻。而卡尔加里并不仅仅是一座牛仔之城，这座城市也为加拿大提供了最精美的食物、最动听的音乐以及非常优秀的艺术文化。来卡尔加里，您将感受到古老的西部牛仔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相遇的场景。 OK The girl them hot in OK They're really hot Hot, hot Whoa, the girl them hot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6: 向左，
17: 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上天一定是特别眷顾美洲这片土地吧，所以会给它多样的动植物、丰富的资源、宜人的气候、少难少灾的历史，以及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几乎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这里，而上天对委内瑞拉的恩赐尤其让人羡艳不已。从世界最高的天使瀑布到梅里达草原，一直到最北部的加勒比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壮观而亲切，让你目不暇接。今天我的目的地就是这里，来听到 Mr. 目的地飞行的100个理由。

0: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四面环山，最著名的是其北方的奥维拉，全年云雾缭绕，山顶缆车有一个怪名叫做 Wern Rapano， 这里堪称天赐之物，不仅是个天然氧吧，也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大家都知道委内瑞拉是个出产世界小姐的地方，石油比水还便宜，城里绿树成荫，山顶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五颜六色的房屋和色彩斑斓的壁画涂鸦。如果你以为仅仅这些，那就错了。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西行63公里，驱车一个半小时车程之后，你会看到一片红顶欧陆风情的黑森林建筑。这个德国村庄却是驻扎在南美大陆，不仅给人一种奇特的视觉感受。而出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家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继续我们的旅行，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直飞往卡奈伊玛国家公园，入住图普营地。下午的时候，你可以乘船并且步行前往游览青蛙瀑布，身着泳衣横穿瀑布水帘洞的感觉就像淋浴一样。登到塞比托瀑布顶部，你可以一览平顶山的壮丽，还可以感受到瀑布的河流从脚尖急流而过，畅快淋漓。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奥林诺克河是世界大河之一，远处委内瑞拉、巴西和圭亚那三国交界处，帕卡莱马山脉的罗莱马山山翼，这里全长690公里，其中一段经与卡西基亚雷河交汇，流经亚马逊河流。奥林诺科河大部分流经无法通过的雨林和拉诺斯大草原河口，附近虽有川流阻碍航行，但是下游可以航行汽艇。壮观的安赫尔瀑布就在该河的源头，所以来到这里，你一定要为这些大河们张大嘴巴。最后一首歌 River 河，来自于 Johnny Michelle， 收录在唱片《牧场女孩》的歌当中。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耀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乐团的一首《墙外》，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一首暗恋的音乐就这样再次被我们听到了。我记得曾经雨果有说，真正的爱第一征兆在男孩子身上是胆怯的，在女孩子身上是大胆的。

刚听到的是一曲翻唱致敬家驹，当年十分钟落笔成诗的音乐，也藏着世间最真挚的期盼。如果说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不改，那么在老歌新唱的范畴当中，半吨兄弟的嗓音是足够有岁月的味道和生活的温情。直到这么多年之后再听才懂 Armani， 当年家驹匆匆落笔的副歌也藏着岁岁年年盼和平常住。

听到的是来自静晨随心话。有时候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在你的心里就掀起了涟漪，一点突发的变故就会瞬间扰乱你的心绪。你为什么总是被命运推着前移呢？破心中的贼很难，破山中的贼很容易。所以说每个人心里住着的那些焦虑的贼啊，愤怒的贼啊，他时常会用心火灼穿你理智的藩篱，也会无时无刻在耳边提醒着你。当愤怒恐惧的念头悄然升起的时候，你要像个局外人静静地凝视。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

0: 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2: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2: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3: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4: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5: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3: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4: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5: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3: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6: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8: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9: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0: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3: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1: 从前映照过去，留在挂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作为享乐坛的帽子歌后，凤飞飞凭借着独特醇厚的嗓音，温婉大气的风格，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在老歌环节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知己》。

在一首老歌当中为我们保存着美好记忆，在凤飞飞的知己里再度相逢，夜幕慢慢升起，思绪再度涌起，昨天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经典永恒不朽。天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嗨，此刻感谢你的锁定和收听，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波普电。这么多这么多，在一首音乐当中，或许你听到的是勇敢者的礼物。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波普店 Paul Pester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这么多》，这种感觉特别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段话：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也要尽情地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在英杰交流中心，他与师生们亲切座谈，向全国各族青年、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对学校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广大青年要爱国、立志、求真、力行，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奋斗中梦想成真。
1: 采访对象：王一鸣，男，1981年七月生，甘肃民乐人，时任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现任北京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宋喜，女，1994年三月生，山西长治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18级硕士生，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团委书记。张小华，女，1996年二月生，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018级硕士生，现为生态环境部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干部。王丽雅，女，1990年九月生，河北沧州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生，现任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综合办公室主任。采访组：石新明、苏辉阳、肖楠、何宇卫。采访日期：2020年五月四日。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会议室。
2: 采访组：宋喜，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英杰交流中心与师生代表亲切座谈，您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宋喜：
3: 当天上午，参加座谈会的老师和同学提早来到了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等候习总书记的到来。大约11点，不知是谁激动地喊了一声：“来了，来了！”紧接着我便看到总书记一行从东北边的门走了进来，他挨个儿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因为在部队里的习惯，我对总书记说了声首长好，他还专门看了看我的名牌。总书记的手很大，挺热乎，给人一种温暖的力量。大家相继入座后，座谈会就开始了。总书记先是和大家寒暄了几句，他的声音非常温厚，就像汩汩清泉流入大家的心田，很快平复了现场人们的激动。校党委书记郝平教授首先发言，接着是哲学系王博教授，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总书记都在认真倾听，还不时停下来询问一些问题，与大家互动，现场气氛很热烈。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看到总书记慈祥的目光，我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就平静下来，感觉就像是在和自己的长辈说话一样。我真切感受到总书记是在与我们平等的交流，是真心希望我们青年人好。这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期待，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向总书记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包括当兵前后的经历、学习心理学专业的体会、未来的打算等。听完我的汇报后，总书记说他看了电影《红海行动》，里面的女兵形象很深入人心，是所有女兵群体的榜样。他说你就如同那位女兵，我为你们点赞。当我谈到读书读到带入尘寰，与众悲欢，是幸从中另有天，令我非常感动时，总书记说这是一位老革命家写的诗，他年轻时读到这首诗也很有感触，这句话陪伴他度过了知青岁月。座谈会的许多细节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为民情怀，令我记忆非常深刻。例如郝平书记汇报学校建设住房情况时，总书记特意打断了一下，详细询问了很多相关的细节。当总书记听到许多北大毕业生选择前往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时， 他关切地询问他们有没有真的

0: 的陈道基层。叮嘱学校要关心毕业生的成长，让青年人在基层的摸爬滚打中积累实践经验，磨练意志品质。
1: 采访组，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勉励青年学子爱国、立志、求真、立行，请分享一下您对这八个字的感悟。宋喜，
0: 座谈会上，总书记对我们提出了四点希望：爱国、立志、求真、立行，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谨遵总书记的教诲，不负殷殷重托。爱国就是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总书记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立志就是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总书记说，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求真就是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总书记说，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力行就是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总书记说，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聆听总书记关于爱国、立志、求真、立行的谆谆教诲，我更加明白了那些所谓的迷茫、困惑，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出了问题。那一刻，我在心里郑重地对党许下承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深刻领悟到，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把个人的价值融入党和国家的伟业之中，才能做出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的选择。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 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整合政策资源，提升服务质效，江山制造布局新赛道，抢滩新蓝海。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毛孟瑶、郑家豪报道。面对产业变革的新风口，近年来我市以链长加链主工作机制为抓手，推动政府靠前服务，龙头企业带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力，从消防装备到新材料再到输配电，一批江山制造凭借硬核创新积极布局新赛道，加速抢滩新市场。在浙江超逸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今年新上市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场所火灾抑制装置成为香饽饽。针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常见的挡风尾挡易燃、锂电池电热失控等情况，企业自主研发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场所火灾抑制装置，实现火灾自动识别、自动报警和自动触控灭火。浙江超逸消防装备有限公司综合部主任郑水华。
9: 今天反响还好，我们在全国各地包括江山投放了有十几台，然后在江苏、贵州、四川等很多省份都有一些市场。
8: 作为江山应急消防产业的龙头企业，超逸消防公司一方面持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今年企业一举拿下欧盟市场14项新认证，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15%。郑水华。
9: 其实政府就是我们一个坚强的后盾，及时主动的帮助我们出海，给我们提供一些政策支持，对，帮助我们更好的走出去，走得更好，走得更快。
8: 江山制造积极试水新蓝海，抢滩新市场，和其背后一套正在江山全面铺开的链长加链主工作机制是分不开的。政府领导担任链长，负责梳理产业链全景图，协调跨区域、跨领域协同难题。行业龙头企业担任链主，带动上下游抱团协作，共同突围。 同样受益于政府部门精准服务的还有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车间里，满载环保型热熔胶的货柜整装待发。这些产品将用于新能源汽车内部的汽车座椅、芯片连接及高端 PU 等上万个零部件。依托这一新开拓的市场，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突破1亿元。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建：
7: 之前我们是一直致力于传统的纺织面料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材料市场，近些年呢通过不断的优化的话，现在新兴应用的一些那个产品份额呢已经占比我们公司全体的这个销售的60%以上，从原来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销售分布是现在呢已经提升到了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从传统纺织到新能源汽车，跨界背后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持续服务。周建：
7: 我们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给予企业的一个助力，那是相当给力。包括我们是像绿色化转型啊，包括像是智能制造，包括还有一些那个世界这块的一个知识产权这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那个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给予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啊。像比较传统的一个制造企业啊，现在能做到慢慢的往智能化去发展。
8: 输配电产业是江山一大优势产业，近年来我市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统筹产业政策和服务资源，帮助链上企业对接关键核心技术，鼓励建设重点实验室和特高压创新中心。在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新建的500千伏试验中心已正式投用，为高电压大容量产品的性能测试提供了坚实保障。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升达电器公司内销与外贸齐头并进，国内市场占有率跻身全国前三，海外市场遍及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北美洲。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
10: 今年呢，我们的产品有50%是出口的，厂值销售和去年同期比的话，也在15%的增长。
8: 科润加速进军新型电力变压器领域，江变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突破。今年上半年，江山输配电产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追企业，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江山正以链长加链主工作机制的超前服务，让企业在产业变革的窗口期轻装上阵、乘风破浪，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4: 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 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8: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11: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8: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宛窑水库总干区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二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是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12: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整了，现在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方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8: 截至目前，项目一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二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实现，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13: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4: 江浙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4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曾想杯桥牌比赛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代表队144名参赛运动员在方寸牌桌间展开智慧与默契的较量。桥牌是一项集逻辑思维、判断推理与团队协作于一体的智力运动，规则严谨，变化无穷，既有稳健的战术布局，也有灵活多变的临场应对，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本次比赛按照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有男子、女子双人赛及混合对视赛等多个竞赛项目。温州队选手林子田：
14: 打完第一轮，对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就是面对很实力很强的对手，我还是能做到失误比较少，然后这一轮也是以一个比较大的分差去赢得了这分。
4: 桥牌赛场上虽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却同样充满紧张与悬念，每一次落牌都可能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向。选手们沉着应战，精确计算，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桥牌运动理性、专注、协作的独特魅力。宁波队选手黄颖燕：
15: 是不能乱加倍，然后进爵和那个要看一下牌型和点力，就是要仔细算好，不能就是一下子冲动然后直接进爵。
4: 本次桥牌比赛为期3天，持续到9月6号。 各路选手将在排局较量中切磋交流，展现运动员们理性专注、默契协作的体育风采。
8: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4: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大陈乡早田范村依托现代化方舱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秀珍菇特色种植产业，凭借短周期高产出稳销路的优势，盘活乡村产业资源，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近日，记者走进江山市凤鸣早田农业有限公司的秀珍菇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种植方舱，干净整洁、恒温恒湿的菇房里，温湿度调控精准到位，为秀珍菇生长营造了绝佳环境。密密麻麻的菌棒上，一朵朵肉质肥厚、品相优良的秀珍菇长势喜人。公司负责人徐小伟：
16: 总的方舱是10个方舱。我们的种植周期是7天一个周期，从第一天上菌棒到下菌棒。我们这个基地总个方舱的话，总投资大概是152万。我们8月8号开始产，大概就在900到1000斤之间。
4: 稳定的产量、优良的品质，为基地打通了成熟稳固的销售渠道。自今年8月投产以来，基地的秀珍菇主打江浙沪市场，依托长期合作的固定批发商，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对接体系。基地产出的新鲜秀珍菇第一时间送往周边市场，端上各地消费者的餐桌，真正实现产得出、卖得掉、销得稳。徐小伟：
16: 技术员一个，管理员一个，啊，就是采购的大概有7个，都是我们那个大城乡的那个村民。工资的话，最少的反正打底都有3000块，多的有6000多。
4: 大陈乡早田范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耕特色食用菌产业，依托标准化方舱种植优势，不断优化种植技术，稳定产能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村民就地就业，增收致富。
8: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超，播音红营史超，感谢您的收听。
1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8: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到过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人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不等阿哥托是哪喊哥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提神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猜猜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血浇红血漏决议愿好血浇归恶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
1: 魏然

默然片刻，慷慨拱手道：“丞相此言实情，属下方才唐突，尚请见谅。”甘茂一挥大袖：“当此之时，辅助我王选定储君为上，些许言语孰能计较？”魏冉思忖道：“诸王子贤愚，难道先王没有断语判辞？”轻轻一句又推了回来：“先王断语，秦王不说，我等臣下如何得知？”甘茂又巧妙地推了过去。魏冉一阵漠然，焦躁地走来走去，终于站在甘茂面前，冷冷道：“属下却闻先王鼠疫嬴稷，曾与幕下秦王有约，三十五子，立嬴稷为储君。”甘茂淡淡默默道：“纵然如此，嬴稷何以为平？”丞相此话，魏冉却不明白。诸王子各有实力，镇国左庶长有之，依靠王后成事者有之，与贵胄大臣结党者有之。甘茂先三言两语料出争利大事，又是一声粗重的叹息：“为嬴稷远在燕国，又为人质，国中根基全无，纵然立储，谁能说不是砧板鱼肉？”魏冉冷冷一笑：“丞相诧异，若得证明，便是最大根基，何愁有名无实？”甘茂望着月亮，良久沉默，突然道：“公能使其名归实之，却要丞相证明为先。”魏冉硬邦邦紧跟，打定一个先奉王命的主意。甘茂深深一躬：“公有忠正胆识，大秦之福也。”魏冉连忙扶住甘茂，口中急问一句：“丞相之言，莫非秦王已有成命？”甘茂心下一松，一声哽咽：“不瞒公子，秦王已经暴亡了。”魏冉却没有丝毫的惊慌悲伤，默然片刻，对甘茂深深一躬道：“丞相勿得悲伤，秦王势力过甚，暴亡也在天道情理之中。魏冉粗莽，今日明示，休我割毛，与子同仇。”甘茂立即慨然一躬：“休我割毛，与子同仇。”这句誓言原本是在秦军骑士中流传的一首歌谣，歌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休我割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休我毛己，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休我甲兵，与子偕行。”歌词简单，格调激越，将军中将士的浴血情谊唱得淋漓尽致。当一个骑士磨剑擦矛，要与你慷慨同心，将你的仇敌也当作他的仇敌时，这种誓言便是生命与热血的师长。魏冉将这句同仇敌忾的军中歌谣用来明心，如何不令甘茂感愤异常？月光之下，甘茂对魏冉背细叙述了秦武王暴亡的经过与幕下所进行的一切，两人又商议了诸多应对方略，直说到月上中天方才回到王帐营地。魏冉没有在王帐逗留，连夜赶回岳阳去了。次日清晨，秦王车驾缓缓启动，魏冉率岳阳全体官吏与族老在城外郊亭隆重送行。一应公务完毕，已经是过午时分，魏冉将两名得力干员换到书房，秘密叮嘱了岳阳官署的诸多要害关节与应对之法。两名干员原是老吏，不消说已经心领神会，

安顿完毕，已是暮色降临，魏冉带着两个精通剑术的族侄上马出了岳阳，月色下直向咸阳飞驰而去。中夜时分，魏冉三骑到达咸阳城外的渭水南岸，只要越过那道横卧渭水的白石长桥，便能进入灯火煌煌的咸阳了。可魏冉没有上桥，而是沿着渭水南岸飞驰向西，拐进了莽莽苍苍的封号松林园。片刻之间，凭着手中的黑鹰令牌，进入了古堡一般的章台宫。章台是秦惠王晚年经常居住的别宫，那时候这座松林园经常秘密驻扎着5000精锐步兵，戒备极是森严。秦惠王死后，秦武王暴烈尚武，醉心兵士，从来不喜好住着幽静的令人心慌的大松林，近3年中没有来过一次章台，5000兵马早已经归置了，只留下一个不足百人队，20多个内侍侍女与仆役守护。疏忽之间，章台成了荒凉的废宫。然则正是因了他几乎已经被咸阳权臣层遗忘，甘冒与魏冉才将这里选定为咸阳总署。也就是说，新军即位之前，这里是运筹谋划、发布号令的大本营。甘茂身兼将相，必须守在咸阳做公开周旋，这座秘密大帐必须有能才坐镇提调，做好应变的周密准备。这个能才，甘茂终于选定了魏冉。魏冉三骑刚刚进入章台，米荣的5000铁骑也恰恰到达松林园老营地。米荣下令大军秘密扎营，亲自率领200骑士来到章台，双方会合，魏冉立即开启章台书房，连续发出3道命令。第一道，援助章台的一个百人队立即移营到米荣的骑兵营地，未奉将令不许一人出营。第二道，3000骑士立即封锁松林园所有入口，许进不许出。第三道，米荣率领2000铁骑星夜北上，迎接营骑与白骑的马队，秘密进入松林园。三道将令一发，松林园立即忙碌起来。米荣的马队一走，魏冉亲自巡视督导，连夜将章台宫内外齐齐收拾整理了一遍，关闭了所有用不上的殿堂寝室与空屋，只留下一间最大的正厅做出令堂，所有内侍仆役都集中住到出令堂旁边的几间大屋，不奉命令不许擅自出进。天亮之后，魏冉又招来3名骑兵千夫长，背细议定了出入官房的各种口令与明暗哨之间的联络方式。魏冉给3名千夫长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转告士族弟兄，1个月内不出差错，人各赐爵一级，但有差错，依战阵军法从事，立斩不论。秦国军法，战阵逃亡者，千夫长有当场斩杀权。所谓不论，便是无需像处置寻常罪犯那样须得经过高职将军的庭审与议罪，实际上便是当场格杀不论。军法归军法，在秦国新军中却几乎从来没有实行过，因为新军将士大多是今日平民子弟，更有许多是变法前的奴隶子弟，人人争相立功，从没有发生过战场逃亡。而今在非战之时，魏冉却祭出此等战阵法令，千夫长们匪夷所思，一时愣怔起来。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若不应命，当场革职。魏冉又冷冰冰加上一句：千夫长们见这个文臣猛士杀伐决断如此凌厉，竟是不容分说，心知定然是绝密大事，顿时醒悟，慷慨一拱齐声道：久久老秦共赴国难。这是老秦人在兴亡关头才发的老誓，一旦出口，便意味着生死不计，决意死难家国。魏冉正色站起，肃然向千夫长们深深一躬，一甩大袖径自去了。
千夫长们回过神来，连忙对着魏冉背影一躬，对望一眼，匆匆分头部署去了。一日忙碌，松林园大营井然有序地开始运转。暮色再度降临时，一齐飞出松林园，乘一叶小舟渡过滔滔渭水，又上了一辆四面垂帘的黑篷车，越过长长的白石桥，淋淋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咸阳城。二，风雨如晦，大咸阳。甘茂回到咸阳，大大皱起了眉头。秦武王车驾一进宫，留守咸阳的左庶长嬴壮带着一班大臣前来觐见探视。大臣们在城外迎接时，太医令已经宣了王命，本王伤情怕风，诸位大臣各自勤政便是。进宫后若再次阻挡，似乎难以成理，然则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得挡住这些大臣，否则日日前来岂非大大麻烦。甘茂思忖一番，对着老内侍耳边一阵叮嘱，老内侍铁青着脸色走了出去。嬴壮与一般大臣正在外殿廊下等候，人人心头一片疑云，谁也不敢妄自猜度，更不便在此时此处公然询问议论，廊下一片忐忑不安的肃静。嬴壮一脸泰然神色，对等待的大臣们笑道：秦王天生异象，上天庇佑，必无大碍，诸位放心了。大臣们一时恍然，连忙同声应和，种种祈求上天庇佑秦王的颂词言不由衷地轰嗡涌出，谁也听不清楚究竟说了甚话。正在此时，老内侍佝偻着身子，板着脸摇了出来，谁也不看，拉长声调高宣：秦王口疏，诸位休得在宫中聒噪，回去理事，不奉书命不得进宫，左庶长当与丞相共理国政，无需挂怀本王。说完，又是谁也不看，身子一转，径自摇着去了。大臣们一阵愣怔，你看我，我看你，顿时行止无措。秦王倒也真是此等性格，经常口出粗言，给大臣们难堪，他却哈哈大笑了之。这休得在宫中聒噪，活脱脱秦王口语。大臣们倒是没有人生疑，然则国君遇到如此大变，多日来从山东飞进咸阳的流言令人心惊胆战，说秦王如何如何惨死的故事绘声绘色满天飞。大臣们谁不想在秦王进入咸阳的第一时刻亲自目睹一眼活生生的秦王，纵然伤残，只要秦王还活着，秦国就不会生乱，朝野立即就会安定下来。不看一眼秦王，谁都是七上八下不安生。身为大臣，久经沧桑，谁不知晓王轰都外不发丧这个古老的权谋？可目下却是怪异，秦王崩逝了吗？车驾既已还都，且无发丧的任何迹象，那秦王分明健在，至多伤残而已。秦王健在吗？偏偏谁都没见。以秦王的神勇生猛，纵然断去一条腿，也不会衰弱到不能露一面的地步。如此想去，人人木讷，口不敢言所想，也不敢第一个走去，稀稀疏疏地定在了廊下。突然一阵大笑传来，大臣们目光骤然齐聚，却是左庶长嬴壮。这个一身精铁软甲的高大猛士挥着大手笑道：一个个霜打了似的，发个甚愣，我王清醒如许，岂有他在，回去回去，各自理政事正干，走，我去见丞相了。说罢黑斗篷一摆，径自大步去了。监国左庶长如是说，其他大臣还能如何？一阵笑语喧哗，也纷纷散去了。甘茂听老内侍宣罢秦王口疏，
立即从王城后门出宫，回丞相府去了。不想刚刚回府，嬴壮跟脚就到。甘茂请嬴壮入座，吩咐侍女上茶，又吩咐书吏将近日所有公文抬来，分明是要郑重其事地与这位左庶长共商国务。嬴壮却站在当厅笑道：“嬴壮今番跟来，只是恭贺丞相秦王有功，国事却无需交代。秦王平安还都，我这镇国左庶长明日也该交权了。”甘茂豁达笑道：“岂有此理！秦王明令左庶长与我共理国政，王子交权，莫非也要逼老夫交权不成？”嬴壮哈哈大笑：“丞相大权岂能交的？看来，嬴壮只有勉力奉陪了。”甘茂笑着点点头道：“多谢左庶长了。”又指着抬来的公文大案道：“也无甚交代，一件事，秦王商誉之前，咸阳城防民治仍然归你统辖，这是邦司空、官事、大内、县道的相关文书，你搬去便了。”嬴壮连连摆手笑道：“罢了罢了，嬴壮一介武夫，城防无事已是万幸，如何管得忒多事体？”甘茂笑道：“王族重臣岂能躲事？张叔，立即将案上公文妥善送到左庶长府。”相府长书答应一声，一挥手，立即有两名书吏将公文大案抬到一边，利落捆扎，片刻便装好了车辆。嬴壮无可奈何地笑笑：“丞相逼着鸭子上架了。”甘茂不容分说地摆摆手：“还有，秦王暂不能理事，城防事关重大，咸阳令白山只有5000兵马，若要增兵，你我共同请准秦王兵符。”秦壮一拱手道：“容我回府谋划一番再说，告辞。”转身大步去了。甘茂看着嬴壮的背影远去，转身对身后老仆低声道：“家老，备资车。”白发老管家连忙碎步走去。片刻之后，一辆四面黑篷布的资车停在了大厅廊下。甘茂便服登车，资车淋淋驶出了丞相府后门，轻快地拐进了一条幽静的小街。嬴壮回府，立即吩咐闭门谢客，大步匆匆地向后园走来。嬴壮虽然做了左庶长，但府邸仍然是老府家宅。这座府邸很大，规格是九进一园两跨院，比丞相府邸还大，与封君府邸同等。以嬴壮资历功勋，此等府邸自然不当，显然是承袭了。王族大臣有如此府邸者，只有秦国王族的特殊人物秦孝公的庶兄、秦惠王的伯父、当年的公子虔。公子虔当年支持商鞅变法，在太子犯法之后，因身兼太子傅而被商鞅处了臂刑，割掉了鼻子。从此后，公子虔隐忍仇恨，闭门不出10多年。秦孝公死后，公子虔复出，辅助当初的太子秦惠王斡旋朝局，既利用老氏族对变法的仇恨车裂了商鞅，又利用了朝野拥戴变法的力量根除了老氏族，同时坚持商鞅法治不变，使秦国继续强盛。公子虔的特殊功勋与特殊地位，使秦惠王对这个伯父厚待无比，却又封无可封。公子虔虽是猛将，却不是轻率武夫，对朝野大局很是清楚。秦惠王亲政后，谪居府邸，极少语闻国政。秦惠王也是雄才大略，权谋深沉，搁置公子虔，却重用公伯的儿女。在秦惠王时期，执掌对外秘密力量黑冰台的嬴华便是公子虔的长女，秦惠王的堂妹。公子虔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名嬴离，另一个便是这嬴壮。有此家世，
嬴壮在秦国自然是声威赫赫的重臣，不管他是否左庶长。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

0: 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5: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 是春天耕耘的泥

0: 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先挽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 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5: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6: 我是陈芷叶。
7: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6: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7: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6: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7: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8: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 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00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食用菌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搜查共辅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生、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0: 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3: 聚焦三农。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族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0: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2: 这个啊，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6: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2: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6: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2: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6: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2: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6: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2: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6: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2: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6: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3: 乡村采风。
0: 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鹤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鹤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7: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0: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鹤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8: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0: 此前，鹤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

0: 乌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鹤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悬垂速运、小球回家计、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1: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0: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2: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0: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争光添彩。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3: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0: 我忍痛跟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2: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集，不料啊，孙武答非所问。
10: 我看范氏、中行氏会很快灭亡。
9: 巫王感到有点意外，连忙问，
10: 你凭什么这样断定呢？我凭借他们对田亩大小的制定，对自己百姓的态度，就可以预料到，在晋国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所以收取的田赋最重，大概抽取百姓收入的五分之一。百姓饥寒交迫，这种情况就不能持久。加上官多兵多，官兵骄奢，又要经常大动干戈，征战讨伐，如果不会众叛亲离、土崩瓦解，那才怪呢。
9: 吴王来了兴趣，又问，
10: 那其他四卿呢？你认为哪个家族最为强大？智氏封地最多，貌似最为强大，但是他会比韩、魏、赵三家更早垮台。智氏家族的母制比范氏和中行氏略大，但是田赋同样沉重，也是要百姓缴纳收入的五分之一。智氏的病根几乎与范氏和中行氏相同，所以会重蹈覆辙。
9: 吴王继续追问，
10: 那余下三家哪一家会做大呢？
9: 孙武沉吟再三说，
10: 晋侯大权旁落，如今已是傀儡，国家改姓已是必然。微臣认为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赵氏。赵氏虽然曾经差点被图案谷灭族，但是自从赵武掌握晋国兵权以来，赵氏就逐渐强大了。现在就属赵氏的田亩最大，田赋最轻，赵氏取民有度，官兵不算骄奢，百姓不愁温饱，所以将来必然会做大。总之，爱惜民力，不失人心，这才是治国正道。
9: 孙武眼光独到，料事如神。后来啊，晋国六卿果然范氏和中行氏先灭亡，智氏的当家人智伯自以为实力最强大，准备离间韩、魏、赵三家，然后逐一吞并。不料韩、魏、赵三家在赵氏当家人赵襄子的策划之下，得知利害，联合了起来，灭掉了智氏，先分智氏的封地，再分晋国军权土地，使中国历史进入韩、魏、赵、楚、齐、秦、燕七国并雄的战国时代。吴王说呀，
10: 孙长卿不但善于治军，而且善于谋国，其实你的兵法中的很多理论也都可以用来治国。你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些道理治国者不得不知呀。大王已经深得微臣兵法之神髓了，我那些兄弟，我那些儿孙也都需要好好学习孙长卿的兵法呢。我们吴国单靠武力要称

0: 霸中原恐怕是很难的。
1: 月色昏黄，箫声呜咽，孙武循声来到点将台，看到伍子胥坐在高台上吹箫，满脸悲戚。孙武在他身边坐下，问道：
2: 子胥兄以三师骚扰楚军，楚军实力大损，破营在即，为何不喜反背啊？
1: 伍子胥说：
3: 吾家一族300余口惨遭灭门，我担着血海深仇，隐忍19年，把吴国治理成兵强马壮的强国，就是为了进攻郢都，灭掉楚国，削我几尺。可是现在吴王不打楚国，却发兵征伐越国，我这10几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0: 吴王以为伐越容易，伐楚难，故此避重就轻。吾与越结仇将越结越深，不敢断言40年后不是楚灭吴，而是越灭吴。吴王目光短浅，不听劝告，也许是天数吧。
3: 这么说来，我这10几年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0: 破影就在眼前，兄之大仇将报，我略施小计便可让吴王下令伐楚。
1: 于是孙武附在伍子胥耳边说了一通，伍子胥大喜，说：
3: 一把宝剑将点燃吴楚战火，此计大妙，长青兄真乃有神鬼莫测之谋略呀。
0: 区区小计何足道哉。
1: 不久吴王丢失战卢名剑，楚王在枕边得知，楚人传说呀，宝剑去无道而救有道，楚国将要大兴了。吴王大怒，命令孙武和伍子胥发兵攻营。吴军的舰队来到蔡国，蔡唐两军愿为左右两翼协助攻营。孙武忽然下令
0: 弃舰登陆，直达汉阳。
1: 吴军迅速来到汉水北面，与汉水南面的楚军隔水对峙。楚军将领武黑城对令尹囊瓦说：
4: 吴军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又不识地形，兵法云兵贵神速，我们应该马上攻其不备，渡水歼敌。
1: 囊瓦笑道：
3: 人说孙武用兵如神，我看不过尔尔，就依情所言，马上渡水。
1: 楚军一到汉阳，遭遇吴军先锋覆盖，吴兵手持硬木大棒，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打，楚军落荒而逃。一位败军的将领说：
4: 我愿今晚出其不意，前去结营，博捉吴王，将功补过。
1: 孙武得知覆盖小生，对伍子胥说：
0: 囊瓦是个贪功之人，今天剿败，今晚必来结营。
1: 就在大营虚设军旗，人马伏于附近，听号令方可杀出。又让伍子胥引兵5000反劫楚军大营。当晚囊瓦结营中了埋伏，楚军大营又被伍子胥抄底，一路败逃到博举。已见天亮，埋锅造饭刚熟，吴军大队人马就追到，楚军只好丢下熟饭望风而逃。吴军饱餐之后尽力追逐，三面包抄，楚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囊瓦见大势已去，丢盔卸甲逃到郑国去了。吴王正想乘胜追击直捣郢都，伍子胥说：
3: 郢城与麦城、济南城连为一体，只要攻下麦城和济南城，郢城就不难攻破了。
1: 孙武说：
0: 子胥兄说的对。
1: 就派伍子胥带领10000人马加上蔡国盟军去攻打麦城，自己和夫盖带领10000人马加上唐国的盟军去攻打济南城，吴王和伯带领大军去攻打郢城。伍子胥领兵前往麦城，路过小村，见乡人赶驴磨麦，驴走磨转，麦粉纷纷落下，忽有所悟，暗令士兵每人背土一袋，吃草一束，然后让蔡侯率领盟军往麦城东边，公子虔率领吴军往麦城的西边，各自筑成一座小城作为营垒。他对蔡侯说：
3: 东边驴城，西边磨城，东驴西磨，何患麦城不下？
1: 驻守麦城的楚军将领斗朝听说吴军东西筑城，连忙出城破坏，可是城已筑成，坚垒难破。回到麦城，却见伍子胥正在指挥攻城，不禁大怒，二话不说与伍子胥大战了100回合，直至精疲力尽。伍子胥说：
3: 回城休息吧。 明日再战。
1: 窦朝说，
4: 明日决一死战，
1: 并让手足开门回城去了。到了半夜时分，跟着窦朝混进城的吴兵杀了手足，放吴军进城，城内城外一起大喊起来，吴兵进城了。出兵大乱，窦朝无法指挥，只好乘车逃走。伍子胥得了麦城，迅速派人去向吴王报捷。孙子兵法有句名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阵决战兵法运用之妙全在灵活机变，吴军完胜。吴王阖闾正在郢都庆贺倾覆天下第一强国时，忽然惊闻楚大夫申包胥借来秦兵灭了唐国，正向郢都进军，又听说自己的堂弟夫盖偷偷领兵回到姑苏自立为王。吴王只好让孙武和伍子胥留守郢都，自己带伯回姑苏处理内乱。待到吴国内乱平息后，夫盖逃往宋国，吴王把姑苏都城的昌门改为破楚门，下诏让伍子胥和孙武班师回国。这时伍子胥收到申包胥的一封信，要求和平谈判，不要再打仗。伍子胥把申包胥的信拿给孙武看，说，
3: 我们吴军以30000兵力长驱直入，打败20多万楚军，焚烧楚国宗庙，颠覆楚国政权，鞭尸血耻，自古以来人臣报仇没有我这样快意恩仇的，何况现在秦军败我筑唐于兵，我们吴军并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孙兄的兵法里不是这样说吗？可见而进，知难而退，现在楚国并不知道吴王召我们回国，我们非班师不可，何不现在悄悄退兵？
0: 孙武说，不能空手而归，我们这样退兵会被楚国耻笑，我们要让楚国给公子胜封地，奉太子建之嗣，这样我们攻破郢都才会名正言顺。
3: 对，破郢一役功垂千古，我们既要师出有名，也要载誉而归。
1: 伍子胥给申包胥回信说，
3: 平王残暴无道，杀戮无辜之臣，某无比愤怒，才会做得这样绝情。以前齐桓公存邢国，立魏军，秦穆公三次扶立晋军，都不贪其国土，传颂至今。现在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在吴国计时，没有尺寸土地，楚国如果能够让公子胜回国，封给土地，让他延续故太子香火，我怎敢不退兵而成就您复楚的大志呢？
1: 后来楚国果然答应要求，派使者到吴国迎回公子胜，把燕城封给公子胜，号为白公。伍子胥和孙武便体面的班师，满载楚国府库里的珍宝回到吴国，还顺路将楚国的万户人家迁到吴地，充实吴国地广人稀的边远地区。回国路上，孙武对子胥说，
0: 吴兄的大仇已报，人生无憾了，以后还准备留在吴国继续辅佐吴王吗？
1: 伍子胥惊问，
3: 孙兄何出此言？吴王让我雪了大耻，报了大仇，我们也帮助他成为中原霸主，今后君臣更应该同心协力，让吴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长久称霸中原才对。怎么，你是不是又想归隐了？
0: 吴兄还记得吴王爱女盛玉之葬一事吗？
3: 怎么不记得呢？吴王甚爱小女儿盛玉，因为吃到蒸鱼未美，就把吃剩下的一半赐给小女儿吃，谁知盛玉竟以为父王用剩鱼羞辱她，愤而自杀身亡，吴王十分悲痛，厚葬王女，并在送葬队伍中舞弄绸制白鹤，命万民跟随观看，最终他把万民引入墓门内，再关闭墓门，让万民为王女殉葬。吴王这样做实在太残酷。
0: 吴兄既然知道吴王杀生送死，本性残暴，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他卖命呢？我认为我们如果攻城不退，必有后患，我劝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1: 伍子胥不以为然。回到姑苏后，伍子胥被拜为相国，孙武拒绝任何封赏，重新退隐灵泉，不知所踪。孙武如同一只路过吴国的鸿雁，只是惊鸿一瞥便翩然离去，又如一朵高空烟花灿然绽放便倏然而逝。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只表演了一出短暂而又精彩的折子戏，却把惊天动地的奇书《孙子兵法》留在了人间。 成为中国灿烂文明的瑰宝，流传万代，享誉全球。故事讲完了，孙武字长卿，也称孙子、孙武子，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孙武为了避祸到吴国隐居，潜心研究兵法。孙武被后世尊为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阐述战争原理、作战谋略，被誉为兵学圣典，至于五经七书之首，还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成为世界第一兵书，享誉全球。有诗赞曰：斩击数为上将锋，五战五捷立奇功，谋不尽用还山去，战略深藏兵法中。吴王阖闾晚年穷兵黩武，不听伍子胥劝谏，趁着越王允常薨逝，勾践新力，兴兵伐越。相国伍子胥和吴王太子夫差留守国都，吴王阖闾带着伯领了3万精兵从南门出发进军越国。来到郡里，吴越两军相遇，各自安营扎寨。到了第二天，两军对阵，吴军惊奇地看到大约有300位越兵分成三行，裸露着上身，把剑按在自己脖子上，步伐整齐走到了吴军阵前。一个领队的越兵上前说：
5: 我们越国的大王不自量力，得罪了上国，害得你们辛苦前来讨伐，我们不敢爱惜生命，愿意用死来替大王赎罪。
1: 说完，那300个赤膊露身的越兵一个接着一个抹脖子，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吴军哪里见过这等怪事，个个又吃惊又好奇，互相问道：
6: 这是怎么了？越人疯了不成？哪有未开战就自杀的？
1: 吴兵正在议论纷纷，感到越兵中了邪魔，十分可怜，十分可笑。忽然听到战鼓咚咚，惊天动地的，抬头看到一队越兵，一手持着短剑，一手拿着大盾，大喊着：冲啊，杀呀，迅速冲杀过来。这时啊，勾践亲自领着大军冲进吴军阵内，见人就砍，逢人便杀。吴军被越兵掩杀了一阵，死伤过半，急忙鸣金收兵。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吧，这越王勾践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怪戏，用的是哪一种怪招？勾践是大禹的后代，当年大禹在会稽召见四方诸侯，铸造九鼎，病亡后就安葬在会稽。越人断发纹身，以渔猎为生。越国地处东海偏僻一隅，当时文明程度不像中原大国那么高，哪有什么奇招妙策呢？吴国的太子夫差继位为吴王，从继位那天开始，就派了10位侍者轮流站在庭院里，每当自己出入庭院，侍者就大声喊道：
6: 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的仇恨了吗？
1: 他就流泪回答：
7: 不敢忘。
1: 吴王夫差总是用这样的做法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杀父之仇，同时又命伍子胥和伯去太湖训练水兵，又在灵岩山设置射棚训练射手，准备3年丧期一满就要向越国讨还血债。吴国除丧以后，吴王夫差就以相国伍子胥为大将，伯匹为副将，举全国之兵从太湖进入水道，气势汹汹地前去攻打越国，要为其父亲报仇。勾践得知吴军前来报仇，便准备集合大军前去应敌。大夫范蠡说：
6: 吴军是来报杀父之仇的，为此足足准备了3年，他们怒气冲天，众志成城，锐气不可阻挡，我们不能出兵，只能坚守不战。
1: 大夫文种说：
8: 依我看法，我们不如低头谢罪，向吴军求和，等到吴军退兵之后再另做打算，别图良策。
1: 越王勾践说：
4: 爱卿一个说守，一个说和，都不是上策。吴国是我们的世仇，他们前来讨伐，我们不敢应战，他们还以为我们害怕打仗，只是脓包软蛋呢。我可不能当这样窝囊的越王。
1: 勾践说完，就带领征集来的3万骁勇善战的士兵到焦山迎敌，出战小胜，杀死100多个吴军。勾践觉得吴军也不怎么样，不见得就是不可战胜的强兵，于是乘胜追击，轻敌冒进，一下子追赶了好几里地，遭遇了夫差的大军。 两军对阵大战，夫差亲自督军，站在船头手握鼓槌击鼓助阵，激励士气。忽然一阵风来，波涛陡起，只见伍子胥和伯嚭各自乘着大船扬帆而来，强弓劲弩，箭如飞蝗，纷纷扑来，越军无法抵挡，死伤无数，大败而走。勾践带兵逃到会稽山，仅剩5000余人，吴军将其团团包围，恰似铁桶一般。勾践叹息说：“
3: 唉，悔不听放大夫、文大夫之言，落得如此地步，难道我就要被困死在会稽山上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最远电瓶上林前，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

0: 誉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

0: 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7: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8: 我要回家，回到筑罗村去。
7: 你回不去了，筑罗村不再是你家。
8: 那我家在哪里？
7: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8: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7: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8: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7: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6: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9: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6: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9: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跟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6: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8: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6: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五集，文种劝慰他说，
16: 这商汤啊被囚禁在下台监狱，周文王被拘困在里，晋国重耳逃到翟，齐国小白逃到莒，他们并没有气馁，最终都称王称霸，我们今天的困境何尝不是福分呢？
9: 那我该怎么做呢？
15: 范蠡说，
17: 要对吴王谦卑有礼，派人送去厚礼向他求饶，如果他不答应，你就要把自身押给吴王，去做吴王的奴仆。
9: 如果吴王还是不肯答应，那我只能跟他决一死战了。
16: 这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重金收买他，让他替大王说话。于是越国大夫文种以大量的财宝行贿伯嚭，通过伯嚭向夫差请降。夫差被文种承诺的倾国之财宝和美女所打动，想饶勾践一命，却听到伍子胥奏道：
18: 我们伐越是为先王报仇，不灭越国岂不愧对先王，又如何面对吴国臣民呢？
16: 伯连忙说：越王夫妇愿到吴国为奴，这跟灭国有多大差别呢？留勾践一命，让大禹的宗嗣不绝，不是仁德之事吗？吴王既得到了越国，又得到仁德的美名，有什么不好呢？奉承的言语让人听了舒畅，夫差高兴地说：
19: 勾践是大禹末代子孙，就让他做我的仆役吧。圣人仁德，太宰言之有理，相国你功劳最大，我会厚赏你的。
16: 伍子胥气得脸色发黑，骂伯道：
18: 你留下祸根，吴国早晚会毁在你手里。
16: 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越王勾践夫妇逃过一死，蓬头垢面，住在阖闾目侧的石屋里，为吴王养马。每次吴王驾车出游，勾践都要牵着马走在车前带路，吴人就指指点点，讥笑勾践说：
9: 哎呦，你看呐，这人就是越王啊，脸皮够厚啊，甘愿做大王的马前奴仆，如果是我，一头碰死算了。
16: 勾践心中痛楚如烈火焚烧，却只是低眉顺眼，低头走路，假装没有听见。勾践当奴仆三年，越国大夫范蠡早晚陪伴服侍勾践夫妇，不是君臣之礼。夫差召范蠡入见说：
19: 勾践已成仆役，你还跟着他做什么？只要你愿意弃越归吴，我就赦免你的罪过，让你当官。
16: 范蠡说：
17: 亡国之臣不敢言证，我们得罪大王，索性大王饶我们不死，能给大王当奴仆我已经很满足了，怎敢奢望富贵呢？
16: 夫差就让他回去继续陪勾践当奴仆，暗中派人去观察越国君臣的举动。听说越王每天负责养马，夫人负责除粪打扫马房，范蠡施柴烧饭，脸熏得像枯柴一样，可是白天不见怨恨之色，夜晚不闻愁叹之声。夫差就对伯说：
19: 越国君臣的志气好像已经消磨尽了，是不是可以放他们回去了？
16: 伯说：大王真是圣君呐，有圣人的怜悯之心，如果让勾践回国，他一定会感恩戴德，加倍报答大王啊。
19: 那就叫太史选个吉日放他们回国吧。
16: 谁知伯刚把这个喜讯透露给勾践，伍子胥就怒发冲冠，进朝伏地起奏：
18: 启奏大王，阴间不远，就是不可见望，从前夏桀抓住成汤而不杀，商纣囚禁文王而不诛，最终导致夏桀被商汤放逐，商纣被周朝所灭，大王如果放走勾践，恐怕像桀纣那样的悲剧就会重演了。
16: 夫差一听相国伍子胥竟然把他比作桀纣，气得差点吐血，足足病了三个月，但他还是因为伍子胥的劝说而打消了放勾践回国的念头。范蠡对勾践说：
17: 希望大王能请求去向吴王问安。
16: 又附在耳边吩咐了勾践一番，勾践含泪点头。伯果然亲自带领勾践去探望夫差。夫差刚解完大便，勾践用手粘了一点粪便，观察一番，放到嘴里去尝，朝吴王磕头说：
9: 啊，大王的粪便色泽金黄，苦中带酸，贵样很快就要痊愈了。
16: 夫差大为高兴说：
19: 勾践呀，你真是个仁者，竟然肯尝粪便来了解寡人的病情，这事连太子也做不到呀。
16: 夫差的病果然很快就痊愈了。夫差对伯说：
19: 三天之内送勾践回国。
16: 伍子胥得知此事，又去执剑恳求吴王千万不可纵虎归山。吴王哪里听得进去呢？勾践回国以后念念不忘会稽之耻，对范蠡说：
9: 我呀，
18: 想在会稽山下建造新城，迁都到这里，可以时时告诫自己，勿忘亡国之痛。
15: 范蠡说呀，
17: 好，我会把会稽山规划在大城之内，使新城成为雪耻之城。如果大王能够不忘会稽之耻，时事之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二十年之后，越国必然重新崛起，吴国之仇一定可报了。
15: 待到范蠡将会稽城建成之后，勾践就把都城从诸暨迁到了会稽，由文种大夫负责治理国政，由范蠡大夫负责治理军务，礼贤下士，关注民生，开始踏上富国强兵之路。勾践一心复仇雪耻，为了砥砺自己的意志，夜晚睡觉不是床铺，而是睡在柴堆上，又把苦胆悬挂在起居室里，天亮起来就先尝尝苦胆，用餐之前也要先尝苦胆。他半夜经常被噩梦惊醒，耳边响着夫差的笑声。
20: 大禹的末代子孙，
15: 眼前仿佛看到伟大的先人痛心疾首的脸庞。痛哭之后，他大声告诫自己，
18: 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
15: 为了让国家人口能够迅速增长，为军队培养后备力量，勾践规定了，青年不能娶老妻，少妇不能嫁老翁，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连同父母都有罪过，要受到责罚，孕妇生产国家派医生守护，生男的奖励一壶酒一只狗，生女的奖励一壶酒一头猪，如果生育三个孩子，官府负责抚养两个，生育两个孩子呢，官府负责抚养一个。为了发展生产，勾践夫妇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勾践下田跟农夫一起春种秋收，王后跟民女一起采葛织布，同时呢节约开支，生活简朴，用饭不重味，只穿单色衣。另外，越国还送大量的钱财给吴国的大臣，让他们为越王说好话，以麻痹吴王，送巨木给吴王筑姑苏之台，以消耗吴国的国力，送西施给吴王享女色之乐，以消磨夫差的斗志。勾践回国七年之后，感到军事和百姓都很齐心，也都拥戴他，就想找吴国报仇了。大夫冯同进谏说，
17: 我们国家刚刚恢复元气，人民刚刚殷实富裕起来，如果这时训练军队，吴国一定会对我们有戒心，开始防范我们，这样可能又会引发战争，带来灾难。您看那猛禽要袭击猎物，一定要把自己先隐藏起来，我们现在还需要韬光养晦，不能引起吴国警惕。现在吴国跟齐国较劲，跟楚国争锋，我们应该尽量去结交齐国，亲近楚国，讨好吴国。吴王穷兵黩武，狂妄自大，只要放松对我们的警惕，认为我们只有臣服他的胆怯之心，他就会野心膨胀，去跟齐国打仗，去跟楚国打仗，去跟晋国争做天下霸主。我们待到吴国疲惫了，才可以去攻击他。
15: 勾践接受了冯同的谏言。勾践为越人减赋七年，却让文种通过薄皮向夫差借粮万担，承诺到次年谷熟一定偿还。夫差认为越王已臣服于吴国，不顾伍子胥强烈反对，把太仓之谷全部借给越国。文种载着万担粮食回到越国，勾践就把粮食全部用来救济越国的平民，大获民心。到了次年，越国粮食丰收，文种却先将饱满的谷子用热水烫过，再还给吴国。吴王看到那些颗粒特别饱满的谷子，叹息说，
20: 越王真是讲信用之人，所还谷子比我们借给他的强多了，今年就用这些谷子做粮种，一定会获得大丰收。
15: 结果那年吴国绝收，全国陷入严重的饥荒之中。范蠡则去请来擅长剑戟的南陵人楚女，擅长弓箭的楚国人陈英，让两位高手分别指导训练越国的剑戟手和弓箭手。越国日夜训练兵卒，刀枪剑戟弓箭无不精良，精兵强将，战斗力极强。越国厉兵秣马，吴王却蒙在鼓中，因为他刚刚跟齐国打了一场大胜仗， 志得意满，一心只想与鲁、卫诸国会盟，与晋国争夺中原霸主。那天吴王正准备北上会盟，伍子胥又来强谏，伏在地上流泪说：
1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齐国无故伐鲁，以为占有鲁国了，谁知吴国倾全国之兵千里来袭，大败齐师。吴国以为占有齐国了，谁知越王已经整装待发，正准备攻我吴国，屠我吴人，吴国危在旦夕了。豺狼在侧，大王千万不可北上争霸呀。
15: 吴王勃然大怒，他听说伍子胥去齐国出使时把儿子带到了齐国，托付给鲍叔牙的后人，就是齐国的大夫鲍奚，已经认为伍子胥要背叛吴国了。今天伍子胥又来阻止他北上会盟，分明没安好心啊。他就把鼠漏宝剑扔到伍子胥跟前说：
20: 你老迈昏聩，已经成为吴国的妖孽，以前寡人看在前王面上不忍心杀你，现在忍无可忍了，不想再看到你了。
15: 伍子胥握着宝剑泪如泉涌说：
18: 我死以后，请把我的眼珠挖出挂在东门，我要看越兵怎样组成。
15: 说完闻警而亡。夫差听伍子胥临死还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更加愤怒，就叫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羊皮袋子扔到长江里去。越王勾践听说吴王赐死伍子胥，已经领吴军北上争霸去了，马上集合军队，下令说：
0: 这次要与吴军决一死战，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留下，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留下，有父母无兄弟的独子留下，有病的赐给医药稀饭留下养病，其他士兵准备出发。
15: 士卒们被越王的仁德所感动，都大声喊道：
21: 这次扑灭吴国，誓不还乡。
15: 勾践率领大军沿江而上攻打吴国，吴国只留太子游守国，国中尽是一些老弱病卒，而越军有范蠡、谢雍等宿将，兵卒都受过严格训练，刚一开打吴军就大败，太子有身中数箭自刎而亡。吴王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夺霸主地位，听说越兵伐吴，太子殉国，兵临城下，形势危急，不禁大惊失色。夫差见越军已经进城，只好带着几个亲信逃往阳山，后来在姑苏山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威震天下，虽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因为没过多久韩魏赵分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战国时代了。好了，故事讲完了。勾践姓司，又称巨剑、直、大禹的后裔，春秋时期越国的国王。最开始啊，越国灭吴国，两年后夫差破越国，勾践入吴为奴，被赦回国，卧薪尝胆。十年卧薪尝胆，三千人终将灭吴。勾践的故事成为中国人励志的永恒经典。有诗赞曰：时不重位单色衣，难忘为奴受辱时，卧薪尝胆谋义之，吞吴称霸谱传奇。祝罗山下浣纱溪畔，西施姑娘正在浣纱，青山秀水滋养了美丽的西施姑娘，她的倩影倒映水面，连鱼儿都被迷得晕晕乎乎，沉到溪底下去了。
22: 西子，我来帮你。
15: 东村的小牛跑过来要帮她浣纱，西施姑娘脸红了，宛如桃花羞涩出绽，她说：
23: 哼，阿牛哥，你歇着吧，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小心让人看笑话，我已经洗完了。
15: 说着提起装满白纱的篮子就要回家，小牛连忙帮西施提篮子，两人有说有笑一起走回家去。
22: 西子，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15: 小牛见到西施总变得活泼饶舌：
22: 我们村那个东施姑娘确实长得有点难看，可她总是想学你的言谈举止，以为学你的样子就可以变得美丽起来。昨天她学着你生病时的样子，眉头皱皱，表情悠悠，手捂心口，站在门前，邻人看到了都吓了一跳。东施怎么了？她是不是病了？样子怪吓人的。 都把大门关起来，不敢去看他了。
15: 西施听了，眉头皱起来，忧郁地说：“
23: 啊，我是因为心口疼，又不是故意装病，他何必学我呀？”“
22: 你才16岁，有什么病呀？大概是为家里没钱交税发愁吧？哪一家不是这样啊？你就别发愁了。”
15: 小牛痴痴地望着西施忧郁的脸，叹息说：“
22: 不管你是喜还是忧，不管你是笑还是哭，都是那么美丽，那么楚楚动人。哎，你眉头皱起来，就像合欢之时，海棠向晚，特别惹人怜爱。难怪东施想笑贫。”“
23: 你还有心说笑话，我都快愁死了。家中已没钱买盐，里长还天天上门收税，说是国家要给吴王进贡，连越王都要亲自下田，王后也要亲自采桑。我们小百姓不为国家分忧怎么行呢？”
15: 小牛听西施这么一说，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担心地说：“
22: 交钱还是小事，听说吴王好色，要越王给他进贡美女，范蠡大佛亲自到乡间寻访美女了。西施，你长得这样迷人，我真替你担心呢。如果你被选上了，那可怎么办呢？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哎，到那时我恐怕会跑去吴国跟吴王拼了。”
15: 小牛和西施边走边聊，很快就到家了。西施看到里长从他家里走出来，心里想：“
23: 是不是又要交钱了？吴王真可恶，越人的血汗全让他榨干了。”
15: 小牛看到西施的父亲站在门口，担心被他看到，连忙把篮子递给西施，转身溜了。“
23: 爹，里长来做什么？”
15: 西施一见父亲就发问。父女俩一起走到屋里，父亲说：“
18: 里长是来送钱的，大王要向吴王进贡美女，你被选上了，明天范蠡大夫要亲自来接你。”
15: 西施惊叫起来：“
23: 啊！”
15: 父亲见西施大惊失色，叹息说：“
18: 女儿啊，不是为父狠心，而是国家需要，你就算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吧。”
15: 西施这时想的却不是自己：“
23: 我走了，阿牛哥一定会很伤心。”
15: 西施感到有点心酸，他又想：“
23: 范蠡大夫的心真狠，他竟然真的挑选越国女子送给吴王。也许他也是迫不得已，国家比女人重要啊。连父亲都这么想，连我自己都这么想。如果是为了越国百姓，如果是为了越国复兴，我做点牺牲也是值得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可以说很不走寻常路，以往咱们觉得这样的歌词怎么可能出现呢，多么的写实啊，甚至于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流水账，但是你听完之后又觉得特别特别动人。还有就是当我们在歌颂的时候会习惯用宏大的抒情，但这首歌却特别特别的细节，就是生活当中的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组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在2001年阿牛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个问题请问哪一位能回答得上呢？你看歌词多可爱，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茶醋油盐米，炒一碟菜油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斤，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

0: 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如果你是初听这首歌曲，一开始可能感觉什么乱七八糟的，诶，买菜啊，对啊，就是买菜。但听着听着，自己妈妈的形象马上跃然于眼前。那个在厨房忙碌着跟你说，孩子啊，吃饭啦，你说不行不行，我再玩一把，不行不行，这一集看完。而现在你可能在异乡，你已经是一个大人，没法在妈妈的身边，每天或者是吃了食堂，或者是在外吃餐馆，也有可能吃外卖。好希望厨房里还有那一个拴着围裙跟你说，来搭把手，帮我拿一下油的那一个妈妈。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没有人能说得清。人间火热四个字，在不同场景当中你可能会有不同理解。有时觉得这个人太人间烟火了，好像有一点点负面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经历疫情之后，渐渐发现就是那一些平平淡淡的人间烟火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至味清欢。刚才这首歌曲当中的人间烟火非常的正面，这是我们最爱的妈妈。而也有一些人间烟火太过烟火，烟火的有一些油腻，所以出现了酒肉朋友。这首歌曲由浪荡绅士乐队作词作曲和演唱，也强烈建议各位仔细听歌词，特别特别写实。
1: 一箱啤酒，两双筷子，三个小炒，不能喝的不是朋友，你要记牢。面红耳赤，光着膀子，吵吵闹闹。

这两者都可以说是人间烟火，但是他们是两个极端，前者感觉特别温暖，后者让你觉得有一点，咦，这什么情况呢？这首歌来自于浪荡绅士乐队，叫做《酒肉朋友》，歌里说，一箱啤酒，两双筷子，三个小吃，不能喝的不是朋友，你要记牢。面红耳赤，光着膀子，吵吵闹闹，这世上就属干连豪。拍着胸脯，说着狠话，火车满嘴跑，兄弟的事一定要帮。明天酒醒，你就是你，我还是我，没什么大不了。后面歌词不逐句念了，你可以搜一搜《酒肉朋友》这首歌曲。朋友有很多种，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朋友，有一些是一生的朋友，有一些可能是酒肉朋友。我倒觉得没有对错之分，人一辈子终归需要各式各样的朋友。这样一张专辑叫做《市井》，有一些文字想念给你听。他说，这张专辑的歌写给那些随处可见的人，描绘他们的生活与心境。他们有的人骑着嘎吱作响的破车，驮着沉重的邮包，艰难地行驶在村庄的土路上。有的人西装笔挺，一脸严肃地过着刻板重复的每一天。尽管他们的存在如同大家身边的空气一般，足以使人习惯到麻木，然而究其根源，无非是因为我们就是他们。或许已然在不经意之间变成这伟大城市机器中的一颗螺丝而不自知，或许为了活着选择了寡廉鲜耻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带着一丝羞涩与叹息回忆年少时的冲动与热血，那些最初的纯粹与梦想，那些自以为曾存在于身体中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已经轻轻打碎在现实的沙滩，阳光照射后连痕迹都留不下。这些歌送给你们、他们还有我们自己，送给所有市井中的小人物。这张专辑来自于2010年浪荡绅士乐队的《市井》，刚才我播的是《酒肉朋友》。每天的第一缕人间烟火应该就是早餐的气息，我一直说给你说晚安的肯定是跟你很亲密甚至有故事的人，陪你吃早餐的则是很可能会陪你走一生的人。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姚龙填词，李正帆谱曲，赵永华所演唱的《早餐》，听听你亲爱的他又为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早餐呢？

1994年，赵咏华发过一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专辑里的另外一首歌曲《最浪漫的事》，你应该特别特别熟悉，就是那首《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最浪漫的事。而刚刚这首歌曲是专辑的第三首歌曲《早餐》，先是浪漫，然后到这首《早餐》，我怎么想到一些比较惊悚的画面？比如这句歌词。不许他嫌炒蛋太老，面包太焦，我要他一口一口把我的爱吃完。我这么念正常，当然想一想，如果是容嬷嬷再让紫薇，不许嫌炒蛋太老，炒成石头也得吃，不许嫌面包太焦，烧成了黑土也得吃，然后还要紫薇一口一口全部吃完，不然容嬷嬷要扎针啊。早餐是一顿很私密的饭，午饭、晚饭都有可能是你自己在吃，也有可能是跟同事，甚至有可能是别的应酬，但是陪你吃早餐的人一定是非同寻常的。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人生匆匆，往事如风，莫让今朝再成空。我是胡德夫，邀你在理智的声音花园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以前说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这样一首歌完全不一样，是由李健所谱写，戴娆所演唱的。这两天老是想起这样一句歌，尤其头两句：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为什么这几天老是浮现这首歌头两句呢？关于路口，是因为最近整夜无眠的时候，我在回忆这些年我告别过的节目。首先2009年告别我自己当时做的一档民谣节目，那档节目的主题曲叫做 Vincent， 就是那首 Starry Starry Night。那些节目做的其实挺不专业的，作为一个主持人情绪控制的特别特别不好。之后是2011年做过一期告别节目叫再见夜夜夜夜，因为从2007年到2011年做了4年的深夜节目，刚好4个夜。再之后是2014年离开原单位再告别，然后到了2020年又告别一档节目。我们会有重逢，我们又会经历告别，与我告别的可能是一档又一档的节目，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与你可能是告别你的学生时代，告别你曾经工作的单位，告别你居住的一个城市。我们都在走过这样人生的路口，有一些路口是为了我们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有一些就是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得跟上这样的节奏。但愿在经过每个路口之后，我们都可以迎来更广阔的视野，都更清晰自己的每一步应该怎么走，而且不后悔刚才那个路口自己做的选择。最近的你在经历着怎么样人生的路口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在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就像歌里说的，真切不麻木，这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每天都只有喜没有怒没有哀，你可能就不觉得喜是喜了。所以对于像眼泪还有像酸楚等等的这些事物，这些感受也请珍惜，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鲜活的。我们在每一场告别的时候可能会难过，可能会伤心，而我们在睡一觉之后又告诉自己生活终将继续，我们也要接受这一切，所以用微笑的弧度继续朝前走。
1: 青春若一张不老的脸，

有些歌词可能乍一听感觉有点荒谬，可是再一品觉得特别有味道。比如说这一句，眼泪不流泪，还有一开始的那一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我也问黄老师，当年是怎么样的契机，怎么样的灵感写出这样的词句的呢？他说可能就是从天而降的，有一些词有一些句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就这么写了。黄国伦平时其实主要是谱曲更多，而这首歌是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原创是1995年的范晓萱，跟这版是1996年黄国伦的翻唱。一开始有段哼唱，然后用念的方式说，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歌里还不停地说，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这回事儿至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觉得眼泪意味着虚弱，我更多时候不这么觉得。在某些特定的时机，眼泪可以让你得到释放，真的有排毒功效。尤其是你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以后，对眼泪绷得特别紧，就好像是有一个堤坝守住，眼泪你可不能够崩哈，不然显得我这个人不成熟不稳重。平时生活当中有可能很多事情都达不到你，再忙再累再苦都没事儿，我可以。但是可能会在听一些歌的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突然间被击中。我最近一次流眼泪，不是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哈，而是听 Beyond 的那首《海阔天空》。那是一首平时已经播的很多的歌曲，按理说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感觉，可是就那么一遍一遍的播，怎么听得泪流满面。你呢？你最近一次流下眼泪是因为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眼泪都是我们的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要体味过，那才是完整的人生。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托企业带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力，从消防装备到新材料再到输配电，一批江山制造凭借硬核创新积极布局新赛道，加速抢滩新市场。在浙江超亿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今年新上市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场所火灾抑制装置成为香饽饽，针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常见的挡风围挡易燃、锂电池电热失控等情况，企业自主研发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场所火灾抑制装置，实现火灾自动识别、自动报警和自动触控灭火。浙江超亿消防装备有限公司综合部主任郑水华：
1: 这些反响还好，我们在全国各地包括江山投放了有十几台，然后在江苏、贵州、四川等很多省份都有一些市场。
0: 作为江深应急消防产业的龙头企业，超亿消防公司一方面持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今年企业一举拿下欧盟市场14项新认证，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15%。郑水华：
1: 其实政府就是我们一个坚强的后盾，及时主动的帮助我们出海，给我们提供一些政策支持，对，帮助我们更好的走出去，走得更好，走得更快。
0: 江山制造积极试水新蓝海，抢滩新市场，和其背后一套正在江山全面铺开的链长加链主工作机制是分不开的。政府领导担任链长，负责梳理产业链全景图，协调跨区域、跨领域协同难题。行业龙头企业担任链主，带动上下游抱团协作，共同突围。同样受益于政府部门精准服务的还有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车间里满载环保型热熔胶的货柜整装待发，这些产品将用于新能源汽车内部的汽车座椅、芯片连接及高端 PU 等上万个零部件。依托这一新开拓的市场，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已突破1亿元。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建：
2: 之前我们是一直致力于传统的纺织面料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材料市场，近些年呢通过不断的优化的话，现在新兴应用的一些那个产品份额呢已经占比我们公司全体的这个销售的60%以上，从原来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销售分布是现在已经提升到了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从传统纺织到新能源汽车，跨界背后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持续服务。周建：
2: 我们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给予企业的一个助力，那是相当给力，包括我们是像绿色化转型啊，包括像是智能制造，包括还有一些那个世界这块的一个知识产权这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那个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给予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啊。像比较传统的一个制造企业啊，现在能做到慢慢的往智能化去发展。
0: 输配电产业是江山一大优势产业，近年来我市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统筹产业政策和服务资源，帮助链上企业对接关键核心技术，鼓励建设重点实验室和特高压创新中心。在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新建的500千伏试验中心已正式投用，为高电压大容量产品的性能测试提供了坚实保障。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升达电器公司内销与外贸齐头并进，国内市场占有率跻身全国前三，海外市场遍及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北美洲。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
3: 今年呢，我们的产品有50%是出口的，产值销售和去年同期比的话，也在15%的增长。
0: 科润加速进军新型电力变压器领域，江变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突破。今年上半年，江山输配电产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追企业，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江山正以链长加链主工作机制的超前服务，让企业在产业变革的窗口期轻装上阵、乘风破浪，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4: 江南台记者祝亮亮报道。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

0: 大会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以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暗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2: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1: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晚窑水库总干区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二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市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3: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整了，现在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房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1: 截至目前，项目一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二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时限，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4: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 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蓄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0: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4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曾想杯桥牌比赛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代表队144名参赛运动员在方寸牌桌间展开智慧与默契的较量。桥牌是一项集逻辑思维、判断推理与团队协作于一体的智力运动，规则严谨，变化无穷，既有稳健的战术布局，也有灵活多变的临场应对，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本次比赛按照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有男子、女子双人赛及混合对视赛等多个竞赛项目。温州队选手林子田
5: 打完第一轮，对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就是面对很实力很强的对手，我还是能做到失误比较少，然后这一轮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差去赢得了这分。
0: 桥牌赛场上虽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却同样充满紧张与悬念，每一次落牌都可能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向。选手们沉着应战，精确计算，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桥牌运动理性、专注、协作的独特魅力。宁波队选手黄颖燕
6: 是不能乱加倍，然后进爵和那个要看一下牌型和点力，就是要仔细算好，不能就是一下子冲动然后直接进爵。
0: 本次桥牌比赛为期3天，持续到9月6号，各路选手将在牌局较量中切磋交流，展现运动员们理性专注、默契协作的体育风采。
1: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省人力社保厅公布117家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我市将加强动态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全力构建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持续擦亮家门口好就业服务品牌。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大陈乡早田范村依托现代化方舱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秀珍菇特色种植产业，凭借短周期、高产出、稳销路的优势，盘活乡村产业资源，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近日，记者走进江山市凤鸣早田农业有限公司的秀珍菇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种植方舱，干净整洁、恒温恒湿的菇房里，温湿度调控精准到位，为秀珍菇生长营造了绝佳环境。密密麻麻的菌棒上，一朵朵肉质肥厚、品相优良的秀珍菇长势喜人。公司负责人徐小伟：
7: 总的方舱是10个方舱。我们的种植周期是7天一个周期，从第一天上菌棒到下菌棒。我们这个基地整个方舱的话，总投资大概是152万。我们8月8号开始产，大概就在900到1000斤之间。
0: 稳定的产量、优良的品质，为基地打通了成熟稳固的销售渠道。自今年8月投产以来，基地的秀珍菇主打江浙沪市场，依托长期合作的固定批发商，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对接体系。基地产出的新鲜秀珍菇第一时间送往周边市场，端上各地消费者的餐桌，真正实现产得出、卖得掉、销得稳。徐小伟：
7: 技术员一个，管理员一个，就是采购的大概有7个，都是我们那个大城乡的那个村民。工资的话，最少的反正打底都有3000块，多的有6000多。
0: 大陈乡早田范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耕特色食用菌产业，依托标准化方舱种植优势，不断优化种植技术，稳定产能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村民就地就业，增收致富。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红营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0: 老吴京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京店迁新址了。
9: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吊柜矮一点点，
1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0: 灯光亮一点点，
1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0: 字号大一点点，
13: 3.68块，看清楚了。
10: 声音小一点点，
1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
1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0: 坡缓一点点，
1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0: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挺好的。
1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8: 是先有鸟，
17: 是先有蛋。
1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2: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上天一定是特别眷顾美洲这片土地吧，所以会给它多样的动植物、丰富的资源、宜人的气候、少难少灾的历史，以及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几乎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这里，而上天对委内瑞拉的恩赐尤其让人羡艳不已。从世界最高的天使瀑布到梅里达草原，一直到最北部的加勒比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壮观而亲切，让你目不暇接。今天我的目的地就是这里，来听到 Mr. 目的地飞行的100个理由。

0: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四面环山，最著名的是其北方的奥维拉，全年云雾缭绕，山顶缆车有一个怪名叫做 Wear Rapano， 这里堪称天赐之物，不仅是个天然氧吧，也是休闲娱乐的好居住。

大家都知道委内瑞拉是个出产世界小姐的地方，石油比水还便宜，城里绿树成荫，山顶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五颜六色的房屋和色彩斑斓的壁画涂鸦。如果你以为仅仅这些，那就错了。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西行63公里，驱车一个半小时车程之后，你会看到一片红顶欧陆风情的黑森林建筑。这个德国村庄却是驻扎在南美大陆，不仅给人一种奇特的视觉感受。而如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家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继续我们的旅行，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直飞往卡奈伊玛国家公园，入住杜普营地。下午的时候，你可以乘船并且步行前往游览青蛙瀑布，身着泳衣横穿瀑布水帘洞的感觉就像淋浴一样。登到塞比托瀑布顶部，你可以一览平顶山的壮丽，还可以感受到瀑布的河流从脚尖急流而过，畅快淋漓。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奥林诺科河是世界大河之一，源处委内瑞拉、巴西和圭亚那三国交界处。帕卡莱马山脉的罗莱马山山一，这里全长690公里，其中一段经与卡西基亚雷河交汇，流经亚马逊河流。奥林诺科河大部分流经无法通过的雨林和拉诺斯大草原河口，附近虽有川流阻碍航行，但是下游可以航行汽艇。壮观的安赫尔瀑布就在该河的源头，所以来到这里，你一定要为这些大河们张大嘴巴。最后一首歌 River 河，来自于 Johnny Michelle， 收录在唱片牧场女孩的歌当中。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大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器，欢迎收听。惠斯勒是名副其实的度假天堂，不仅因为在冬天，这里是世界一流的滑雪圣地。初降的粉雪松软而轻盈，为雪上活动爱好者提供了顶级滑雪享受，而且还因为这里拥有气候温暖而舒适的夏季。苍翠而参差分明的森林中，阳光灿烂明媚，草原上高山野花娇艳欲滴，湖面碧波荡漾，河流湍急。在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开展户外活动，登山、垂钓、骑行、划独木舟以及漂流，与自然共舞，其乐无穷。

冬季的惠斯勒提供了超过200条滑雪道、3个冰川滑雪场、30个缆车和超过3370公顷的障碍滑雪场地。您可以搭乘缆车或者乘坐直升机到达山顶，自由地在雪地中嬉戏游玩。这绝对是惠斯勒不可错过的乐趣。

0: 还记得那片与狼共舞的荒野天堂吗？追寻着牛仔之梦来到这里，寻找记忆中的狂野与神秘，观看全世界最大的户外表演——卡尔加里牛仔节，欣赏牛仔竞技冠军大赛、篷车比赛。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

0: 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老师，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2: 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1: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

0: 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3: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
6: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0: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从星座的角度来说林忆莲，也从情感的角度来解读女歌手，尤其是唱情歌著称的她，在过去的每一段情感里面，因为经历精彩，所以歌声作品更精彩，彼此的渊源当然一定绕不开李宗盛那一段，那真的很能够用才子佳人来形容。1992年，林忆莲遇到李宗盛，当年因为当爱已成往事，相遇相知传出绯闻，不过那时候李宗盛已婚，本身金星双鱼的林忆莲对于李宗盛这种才华男很难抵挡，而且巨蟹的李宗盛本身有阴柔跟细腻的一面，而作为制作人，过去的时代他听过那么多女歌手的曲折心事，成功的放在音乐里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段曾经不太被祝福的感情，却因为他们一起合作的很多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伤痕野风而变得动人，甚至让世人忘了曾经的争议。

我们上林忆莲，她主要的星座是金牛座，需要很强的安全感，不能有太过不确定的东西。在1998年，那时候她跟李宗盛已经正式结婚，而且怀孕。最后，李宗盛的重心在台湾，林忆莲带着女儿随他在台北生活。林忆莲的星座月亮落在了巨蟹，骨子里当然是保守的哦，比如说相夫教子这些基本伦理。可她的水星又落在白羊，在事业上仍然是一个很有冲动的人，所以她有她的固执。总的来说，这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是相爱容易，相守太难。最终，林忆莲回到香港发展，李宗盛定居北京。他们分开也有了娱乐圈最文艺的一段分手宣言，其中林忆莲所引用的字句就来自这一首歌《微凉》。

0: 李宗盛在举办个人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上一些节目做宣传，非常坦然地谈起过去，因为他的作品音乐会里关于他跟林忆莲的这段合作是根本绕不开的。
1: 我这里面有两个 part， 有一个 part 是因为我合作的女星当中淑华，我跟她合作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我们俩互相在生命当中音乐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对于彼此。第一个晚上是 tribute to 淑华。
2: 哦，真的。
1: 对，昨天跟她通了一个电话，挺开心的。对，
3: 太好感人了。
1: 这是第一个晚上。那第二个晚上是比如我跟 Sandy 的合作
2: ，OK，
1: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那一块的作品当中，我不能讲说因为我跟她谈恋爱，所以歌写得特别好。可是的确，那在我自己创作生涯当中，当我回顾的时候，为你我受冷风吹啊，伤痕呐、啊，这些歌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第二天晚上会有一个 part 是全部都是我跟林忆莲合作的歌。哇，对，是非常精整理过的。
2: 当初有挣扎过吗？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不要有一个 part 是你跟林忆莲的名义？
1: 我没有挣扎，因为
2: 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1: 对，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一段。
2: OK，
1: you know， as a producer 跟一个 artist 能够合作，
3: 而且那几首歌都好经典哦。
2: 所以不唱也太可惜啦。嗯，也有邀请他来吗？
1: 我有跟他说我要做这件事。
2: OK，
1: 然后我说我有演出。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消息啊、新闻大家都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啊，他在哪边我也都知道。在事业上面，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关心跟。
2: 第一天献给陈淑桦，第二天献给林忆莲。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2: 赫尔曼黑塞曾说，等走过更迂回曲折的路，等无数美梦成真后，我才会感觉失望，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所有的极端和对立都告消除之外，即是涅槃。
0: 1940年，二战刚刚爆发，英国年轻小伙 Roy 从伦敦来到斯塔福德郡读书。在新学校，他和漂亮女孩 Nora 陷入热恋并订婚。然而一周后， Roy 上了战场，在战争中受伤，由此和 Nora 失去联络。时光荏苒，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生活，从结婚生子到子孙成群，再到痛失伴侣。
2: 晚年的 Roy 一直因为失散而遗憾。70多年后，他在 BBC 一档电台节目中分享了这段往事，并通过节目的帮助找到了 Nora， 才发现两人住得并不远，相距不过2英里。这么多年，两人走同样的路，同样的商店，同样的餐厅，甚至看同一个医生，却从未相遇，直到今天。
0: 重逢后一年， Roy 在自己90岁的生日会上再次向 Nora 求婚，并为他戴上当年靠打零工买给他的戒指。他们计划今年夏天举行婚礼，这场迟到了72年的婚礼。真正的爱也许就是这样，跨越多少时光都是当初的模样。
2: 今日宜珍惜，生命这本书序言之后还有多少精彩章节等待书写，每一种可能都值得期待。

0: 时光手帖，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即便过去了大半个世纪，那些注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注定要回来的也一定会回来。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的原唱，真正的原唱是林忆莲，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 Love Sender 中。歌曲是由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被很多人翻唱，包括彭佳慧、李代沫、蔡依林等等。而蔡依林演唱版本当中的有一段独白，那个声音就来自林忆莲。因为据说当年林忆莲知道蔡依林要翻唱自己的这首歌，蛮开心的，所以她特别到录音室为蔡依林的这首歌做了一段很感性的旁白，还有她当年做电台主持人的影子和样子。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

0: 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作为响乐坛的帽子歌后，凤飞飞凭借着独特醇厚的嗓音，温婉大气的风格，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在老歌环节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知己》。

0: 在一首老歌当中为我们保存着美好记忆，在凤飞飞的知己里再度相逢，夜幕慢慢升起，思绪再度涌起，昨天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
1: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给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0: 见。
1: 嗨，此刻感谢你的锁定和收听，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波普电。这么多这么多，在一首音乐当中，或许你听到的是勇敢者的礼物。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波普店 Paul Pastor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这么多》，这种感觉特别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段话：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也要尽情地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

0: 店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5: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6: 安然自得。
5: 低音律动的妩媚，
4: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6: 蓝调沧桑。

墙外，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一首暗恋的音乐就这样再次被我们听到了。我记得曾经雨果有说，真正的爱第一征兆在男孩子身上是胆怯的，在女孩子身上是大胆的。

刚听到的是一曲翻唱致敬家驹，当年十分钟落笔成诗的音乐，也藏着世间最真挚的期盼。如果说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不改，那么在老歌新唱的范畴当中，半吨兄弟的嗓音是足够有岁月的味道和生活的温情。直到这么多年之后再听才懂 Armani， 当年家驹匆匆落笔的副歌也藏着岁岁年年盼和平常住。

听到的是来自静晨随心话。有时候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在你的心里就掀起了涟漪，一点突发的变故就会瞬间扰乱你的心绪。你为什么总是被命运推着前移呢？破心中的贼很难，破山中的贼很容易。所以说每个人心里住着的那些焦虑的贼啊，愤怒的贼啊，他时常会用心火灼穿你理智的藩篱，也会无时无刻在耳边提醒着你。当愤怒恐惧的念头悄然升起的时候，你要像个局外人静静地凝视。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0: 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来说说在歌坛有小家碧玉之称的王芷蕾。王芷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好是特别青春年少步入歌坛的开始，那时候电视事业非常发达，所以很多电视剧开始流行，而且要借助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的好歌，所以像承袭了之前电影时代那些主题曲的优势一样，他有机会唱了很多电视剧的很漂亮的作品。尤其是1980年，当年萧芳芳刘德凯主演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秋水长天》，最后由王芷蕾演唱其中的主题曲，让他红极一时。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歌词很典雅，旋律清淡，他的声音轻柔惆怅，这些古典的东西都很难过时，因为并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歌词里说，依旧是秋潮向晚天，依旧是芦花长堤远，多少云山梦断，几番少年情泪尽付于海上。因为这首歌红了之后，他就几乎垄断了台湾台视出品的所有电视剧的主题歌还有插曲的演唱权，当中包括秋潮向晚天、一千个春天、最难忘的人，很多电视剧指名让他来唱主题曲。曾经有那么几年，台湾的观众一到晚上八点都会听王芷蕾唱歌，有人说她就是电视界的凤飞飞。

说了这么久秋水长天，刚刚的时间你应该好好的听了这首温柔典雅又婉约的作品。如果说到是小家碧玉，你知道碧玉即使转身也会波澜不惊。1984年，王芷蕾加入飞碟唱片，开始由主题歌美妇转型为都市女子。这当中转型之作很重要的是台北的天空，让她获得金鼎奖的最佳唱片和最佳演唱人奖。而特别要提到有一首由童安格创作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就出自于当年的这张专辑，她是这首歌的首唱人。没错，而在1988年《悲欢岁月》专辑之后，她嫁给了电脑商郑淑婷，很快退出了歌坛，进军美国商界。据说她跟先生的电脑公司曾经在美国被评选为第12大高速成长公司。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说说歌坛的小家碧玉的一种风格。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一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车间和生活场景。
5: 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房地产新政，记者探访杭州市场反映。
6: 浙江援建的西藏纳曲市西部区域血透中心投用，让高原患者少受奔波之苦。
5: 台风科罗旺对我省海上影响基本结束，省防止结束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具身智能作为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核心纽带，被视为推动制造业变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眼下，浙江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发展势头迅猛，一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车间和生活场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走进位于湖州的浙江中立企业创新大会现场，这里没有传统的静态产品陈列，取而代之的是 AI 机器人实景作业演示。从货物自动识别卸货，到无缝接驳转运入库，再到高位货架存取、智能拣选出库，全流程连贯运行，无需人工干预。在装卸环节，企业最新推出的人形拣选机器人小精灵尤为引人注目，身臂合一的设计将人力从重复弯腰与无效走动中解放出来。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丽说，
8: 小精灵这一个产品，一个极简的模式，就是三角形的稳定的结构，装了上面一个机械的臂，它本身自己可以通过机械的调节调整高度，使用空间最窄是可以达到30厘米，可以应对我们80%甚至90%以上的不同的物料拣选的这个需求，极大的减轻了人的劳动工作强度。
7: 从装卸到转运仓储再到拣选，企业最新发布的20多款新产品覆盖了物料搬运全链条。目前

0: 帮助我们的这个消防人员能够在抵近火源差不多20米去进行一个灭火。像一些这种室内的这个火灾的情况，我们就让机器人代替我们的消防人员进入到火场里面去进行一个就消灭火源的作用。而且上面我们还可以加装这种气体的传感器，监测内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人员进入到里面去。
1: 云深处今年的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公司在传统的安防巡逻领域持续深耕，业绩显著增长，同时在东南亚市场实现了重大突破。公司新款产品具备零下20度至55度宽温域工作能力，已在变电站巡检和户外消防演习中完成实测。云深处宇树、领航者等智能机器人量产的背后，离不开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智能关节模组如同机器人的肌腱与韧带，决定了其灵敏度和续航能力。浙江一批专精于核心零部件研发的企业正悄然崛起。嘉兴良智关节科技公司厂长千山月介绍，非标定制款从研发设计到落地可在35天内完成，企业今年预期交付20万台关节模组。
2: 关节模组有20-30个吧，一个人形的话它的重量就是占比很大，然后重量越轻的话，对于人形机来说它的续航能力就会越长，然后负载就越小嘛。从最开始的第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至少减轻了有20%到30%的一个重量。
1: 近年来，浙江万象前朝、海德曼、卧龙集团等不少汽车零部件精密制造企业也抢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将制造能力迁移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开辟了新的增长曲线。在产业链上游，无问智行、博登智能等数据采集训练场正为行业编写数据教科书。以上于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为代表的第三方平台，则为机器人提供进场打工前的最后一关检验。从核心部件到数据训练，再到整机测试，从零部件制造到整机产品落地与市场化应用，浙江具身智能产业链的拼图正日益完整。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进场进家发挥作用？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认为，场景的挖掘与落地是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发掘本地产业场景优势，
3: 建立常态化的场景挖掘和发布机制，要将模糊化、碎片化的行业需求挖掘整合为体系化、共性化的人工智能场景标书，要常态化分行业发布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建立场景接榜挂帅的联合公关机制，组织龙头企业与 AI 服务商组成联合体公关，要把场景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特色名片，形成挖掘一个特色场景，引进一个 AI 服务商，催生一个新业态的良性循环。
4: 今年1至7月，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工业投资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长16.3%。数据背后是杭州以全链条科创服务为产业升级注入的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5: 在西湖区云谷中心，20家企业负责人与20名 AI 前沿部署工程师围坐一起，这是一场 AI 应用对接会。传统企业带着场景需求来，工程师带着技术方案来。浙江欧欧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林飞说，
6: 在客户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大量的海外的一些邮件，我希望的是一能够先切入，第二个能够让我看到真正落地的这个结果。
5: 这正是云谷中心要解决的问题。坐落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核心枢纽，云谷中心打造 AI 加产业生态社区，帮助企业对接到技术方案和合作机会。产业运营负责人杨玲玲说，他们做的不只是对接，更是帮企业找订单。
7: 我们也会去联动像来自于全国全市的场景的需求，来做这个 FDE 的能力和需求的匹配，也是为了为我们园区的企业找到一些业务的订单。
5: 从需求对接到资源整合，杭州的科创服务向更深处延伸。在余杭，余谷科技自研锂电池大模型将智能检测下沉到换电终端，精准预测电池起火、续航不足等隐患，已服务超800万用户。公司首席技术官李朝说，这得益于政企高效互动。余杭推出算力券、模型券，减轻研发成本，还统筹公共场地开放应用场景。
8: 通过余杭区政府支持下，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换电的物联网安全的标准，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在全国得到有效的推。

0: 广和应用。
1: 场景有了，标准有了，创新成果如何被保护、被确权，成为科创服务需要回答的下一道题。在滨江，万象寻声科技拥有海量原创音频素材，依托数知通平台就能高效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存证。数知通是浙江上线的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权一体化服务平台，企业可以把数据资产像房产一样进行登记确权，并用于交易和融资。万象寻声公司创始人高泽林说，
2: 它可以将我们的数据进行上链，是有唯一的标识编码，首批的话我们是有30个数据包，每一个包至少是100条到200条，甚至有一些包可能都要上万条了，我们只需要提报相应的流程。
1: 截至去年底，滨江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30.8件。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监管科科长赵志深说，滨江正通过分层奖补、海外维权服务等举措，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3: 我们协同省市各级一起构建了数据知识产权的创造、估值、交易的规则方法，来构建包括跨境电商、包括重点企业涉外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体系。目前全区拥有10个海外知识产权公益服务站，平时提供包括培训、指引以及一对一的公益咨询服务。
1: 今年前7个月，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和14%，增速分别快于规上工业9.4%和7.1%。从场景开放到标准制定，从数据确权到金融赋能，杭州正以全链条科创服务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4: 近日，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房地产新政，涉及现房销售、个人房贷年限延长等内容，引发了广泛关注。杭州市场的反应如何？银行有没有跟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市民小杨一直想在杭州安家，新政一出，他最关注的就是现房销售这四个字。按照新政，今后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已经出让但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将优先实行现房销售，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仍可实行预售，但必须等到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对外销售，同时配套升级预售资金封闭监管机制。小杨说，
6: 以前总听人说买期房可能会烂尾，现在政策要求房子建好了才能卖，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前房两空，心里踏实多了。
5: 不过这项调整也给开发商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力，过去楼盘开盘6到12个月就能回款，现在开发商得自己先垫钱，等房子建到竣工才能卖，资金占用周期拉长到2年左右。杭州河中区房产负责人曹华飞坦言，压力不小。
7: 过去呢有购房者垫资的成本，现在呢回归到了开发商自己的身上，资金的压力啊那确实大了不少，而且销售的方式啊现在也跟着变，那以前靠的是图纸、沙盘和压板间就能卖房，以后呢更多靠的是实景展示、品质说话，这对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或者产品的品质那都是一种考验。
5: 信贷政策方面，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记者算了一笔账，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05%，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月供约4243元，40年降到3610元左右，能少还630多元，但总利息会相应增加。中房大数据研究中心总经理陈焕春分析，这套政策组合拳核心就是给楼市排雷。
8: 现房呢就是所见即所得，包括这个预售条件，它越接近现房，中间的过程的风险呢就越少，它一方面减少了烂尾的风险，另一方面呢也减少了一些由于前面没有交付，它中间的一些过度承诺或者是交付过程当中的沟通的一些风险等等。
5: 新政发布之后，市场反馈很明显。万科某项目营销负责人蒋汉廷告诉记者，售楼处的到访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9: 接待了有200组客户，这两天成交也有大概10几组，客户的信心量是有明显回暖的。
5: 业内人士分析，短期内现房销售会影响新房供应节奏，而二手房因为即买即住，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刚需购房者。德佑武林店店长曾显明说，政策一出，年轻客户的咨询量有所增加。
10: 当天晚上我就接到好几个年轻的客户问我，他现在银行是不是可以贷款40年了，说以前他们想买个50多方的两房的话可能比较小，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选择先大一点嘛，买个60多方的。
5: 记者了解到，杭州银行已经出台执行细则，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同时要求借款年限加上借款人年龄不得超过75年，也就是说要想贷满40年，申请人年龄必须在35周岁含以下，其他银行也在陆续跟进中。
0: 再来关注九月份是手机新品的发布季，和以往新机发布老款降价的情况不同，今年呢多款热门机型的价格上调了，部分产品最高涨了1000元。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1: 丁月你好。
0: 嗯，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市场上啊手机涨价的幅度到底有多大，以及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样的一轮比较集中的涨价情况。
11: 好的，那这次的涨价确实比较明显哈、啊，比如像这个华为的 Mate 80系列全系上涨800元，那 Pro 和 Pro Max 系列呢上涨1000元，那小米这边呢，像小米的17、17 Pro 起售价都涨了300元，那17 Pro Max 单次涨500元，那加上此前的一次调价呢，总共是累计涨了1000元。那像荣耀的 Power 二也上涨了600到800元。那我在杭州走访的时候呢，商家普遍告诉我，现在手机涨价最直接的压力啊，是来自这个储存芯片。那其实去年年底开始啊，手机就已经有一轮的上涨，只不过今年这一轮涨得比较快。那么现在 AI 产业的发展对内存和储存芯片的需求非常大，那上游的厂商会优先把产能给 AI 的服务器，那手机使用的储存芯片供应就相对比较紧张，成本自然就一路上涨，那这个成本最终就是传导到手机的价格上，所以消费者现在买手机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同样的价钱买到的配置是不一样了。
0: 嗯，那这一轮这个涨价什么时候能出现转机呢？而且二手市场会好一些吗？
11: 嗯，二手市场啊，在这个新机涨价的情况下，它也确实比较火热了起来。那其实二手手机的价格呢，跟着新机也是有一波的涨价。那么因为新机贵了以后啊，一些消费者会觉得旗舰机型的一些价格比较贵，那就会去看看二手或者成色比较好的一些上一代的机型。那需求一旦这个上涨，那热门机型的这个二手价格也会跟着调。那像我采访的二手手机门店的负责人就告诉我，那现在部分热门的机型的价格、啊、是已经上涨了150到1000元不等。那至于手机什么时候能够降它的价格，那目前看来短期内是很难实现，因为储存芯片扩产啊，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那从建产到这个真正的投产形成比较大的一个产能，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那业内专家判断，就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那随着新增的一些储存的产能逐步释放，成本的压力有望缓解，那么手机的价格在那个时候可能会逐渐的企稳，甚至回落。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台州市对口援建的西藏纳曲市西部区域血液透析中心在班戈县人民医院正式投用，结束了当地肾病患者长途奔波异地就医的历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2: 在西藏纳曲市班戈县人民医院新投用的血液透析中心，61岁的藏民倪平正躺在病床上，手臂上的管路连接着运转的透析机，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接受治疗，不用再奔波数百公里去拉萨。
13: 听说班戈开了血透中心，马上就从拉萨回来了，我很高兴在这里做透析，地方也熟悉，费用也减少了很多。
12: 对于中末期肾病患者来说，每周2到3次的血液透析是常规维持性治疗。此前，纳曲西部地区班戈、尼玛、深扎、双湖四县的患者只能到拉萨接受治疗，往返奔波加上长期在外的交通和住宿开销，成为压在这些患者身上的沉重负担。来自班戈的罗布每周透析3次，为治病与母亲在拉萨一间20平米的小屋蜗居了10年。
14: 班戈县那边没有透析的呢，
15: 我们班戈县没有透析治疗，所以我没办法，就是特别想家，家里开赛马节，我听着就特别想去。
12: 回家也是纳曲西部四县53名透析患者共同的期盼。聚焦高原群众的就医痛点，台州市组团市援藏医疗队扛起了血液透析中心的援建重任。医疗队领队班戈县人民医院院长朱峰说，项目起步阶段面临诸多现实困难。
16: 其实当时的条件呢是很不成熟的，我们只有一台血透机，一个盛水机，学科的布局也不符合三区三中的要求，面积也不够，我们很多设备还是不全的，药品耗材都没有，专科的医生护士都没有。
12: 自去年10月起，浙江援藏医疗队联合院方重新规划场地，配齐设备耗材，完善制度流程，并推动学科验收认证。 泰州市立医院援藏医生、血透中心负责人徐胜龙说，
17: 他的是完全是由本地医生、本地护士来直接操作的。我们后续还要派一位本地的护士到内地去进修，形成一股团队力量，来更好的服务当地的患者。
12: 为保障片区患者应治尽治，2026年度在该中心治疗的患者个人自付部分将全部免除。接下来，随着纳曲西部四县转诊协作机制落地，中心计划下半年将血透机扩充至5台，让更多高原生命患者在家门口稳稳守住生命的净化线。
0: 地铁口共享单车扎堆堵路是不少通勤族的日常烦恼。最近，杭州长河地铁站 F 口启用了共享单车停车场。来听报道。
12: 在杭州滨江区地铁长河站 F 口旁，一块彩色塑胶地面十分醒目，黄绿蓝灰四色停车区划分清晰，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和电单车各归其位，整齐划一。昔日杂乱拥堵的地铁口如今井然有序，不少市民连连点赞。市民胡先生说，
18: 之前这个地方没那么平整，那现在这样各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然后车辆摆得也很规整呢，标识也很清楚。
12: 几个月前，这里的地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晴天扬尘，每天5-600辆共享单车涌入，乱停乱放严重，行人通行都需侧身绕行。为彻底根治这一民生痛点，杭州城管部门对这块紧邻地铁口的闲置空间实施系统性改造，铺设防滑耐磨的塑胶泊位，画设醒目的彩虹停车框，不同颜色对应不同企业单车，市民只需按色入框即可快速规范停放。同时，共享单车企业安排专人值守，分区规整动态调度，确保高峰时期车辆不积压不占道。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轨道公用中心单车科工程师洪炼杰说，
19: 总共大概是1600个平方，我们大概用了700多个平方作为那个共享单车的专用场地，然后剩余的是用于老百姓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共享单车的话最多大概可以停放400辆，然后老百姓的电动车的话大概可以停将近300辆。
12: 随着新拓展地铁出入口非机动车停车泊位3000个，入选今年杭州市政府实践民生实事，全市各区县因地制宜啃下不少硬骨头。临安青山湖科技城站将9300多平方米闲置地块改造为可容纳2200辆非机动车的大型停车场。临平温美站依托商业红线内用地新增400个泊位，余杭全峰站精准匹配周边密集人流，增设400个车位。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新增地铁口非机动车泊位超3600个。
4: 进入九月，秋味渐浓，大闸蟹、板栗、柿子等时令美食陆续上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3: 在湖州长兴的太湖边，蟹农们穿梭在蟹塘间，查看水质，观察螃蟹的生长情况。眼下，大闸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蜕壳，首批预计9月10号左右开捕。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谢晃说，今年他们还引进了早熟品种白玉蟹，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20: 这个也是我们县农业局对接的，从去年观察下来，成熟的确会早一点，早3个月到20天。白玉蟹总体是规格会更大，品质会更好。我们今年也打算螃蟹调价，往上面调一下。
13: 大闸蟹还在塘里育肥，板栗已经先一步出现在菜市场。在绍兴上虞百官农贸市场里，新鲜板栗刚刚上市。摊主王丽萍介绍，普通板栗个头较大，口感粉糯，香味浓，野生锥栗个头较小，吃起来更加细腻，甜度也更高。
21: 现在板栗刚上市，大的板栗卖10块左右，小的卖15块14块差不多，再过半个月应该要旺季了，那应该会便宜一点，7-8块吧。
13: 但不少人期待的糖炒栗子却还要再等等。在杭州拱墅区夹城巷一家炒货店里，老板周先生已经把今年的新板栗送进冷库，等板栗低温糖化一段时间，预计9月中旬才会正式开炒。
22: 我们家用的都是河北现季的栗子，栗子一定要做树上下来之后要放冷库里面放个10来天，这样它会自己会甜出来的。如果它不放冷库之后，它那个甜度达不到，刚刚只有香味糯度。
13: 此外，各地的柿子也已经陆续上市。走进杭州余杭百丈镇西口村，50多亩泰秋柿挂满枝头，青黄相间。这里的柿子已经上市一周，今年因为雨水充足，比往年早熟了一周。村民陈永珠说，
23: 我们今年这边过来得有个7-8万斤，我们已经那个开卖了一周了，整一个的话是可以到有个2个月左右。 现在吃它的主要是吃它的这个脆和它能恰如其分的这个甜，后面的话呢就主要是吃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叫粉糯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甜度会增加。
13: 另外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多地又将进入山核桃采摘季，杭州、临安、淳安等地已经发布通告，明确山核桃采摘自明天统一开始。
0: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逐渐远离东海，对我省海上影响基本结束，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该台风消息，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已解除海浪警报，省防指今天下午3点结束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有序做好管控渔船安全出海、海上航线复航、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回流、涉海景区恢复开放等复工复产工作。当前仍处于台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毫不松懈，继续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另据了解，下周我省将迎来一波夏末限定的好天气，多云，午后局地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大部地区稳稳地落在20到24度，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9到32度，不闷不燥。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晚间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江西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通报，今天上午该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中午又1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明坑村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此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4号和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现场救援正在进行。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近日接连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
4: 水利部今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势。截至今天中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但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预计今天起到下周二，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4: 位于印尼西亚南邦省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来多次喷发，受火山灰的影响，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今天有多架次航班停飞，当地已将该火山警戒级别设定为3级，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峰顶半径3公里范围内活动。
0: 韩国关税厅今天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分析认为，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
4: 傍晚的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卓敏、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

0: 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 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3: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4: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3: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5: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6: 上海
5: 这
6: 些
7: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8: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搭建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

0: 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五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7: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 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8: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6: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0: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9: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0: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5: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

0: 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5: 周一，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
4: 周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红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
5: 周三，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住友安居工程引颈住宅小区安全阀。
4: 周四，向下扎根课堂，向外融入企业，以产教融合培育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发展新动能。
5: 周五，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江山聚力做强产业平台，锻造发展硬实力。
4: 周六，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8月27号，2026江山杯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中评评审会在衢州第二中专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有效作品200余件，经初评筛选，50件优秀作品入围当天的中评环节。本次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1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两个区域，1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目前50件入围作品已启动外观专利申请，后续有望与江山家居企业对接，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

0: 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阳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他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88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阳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阳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阳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阳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阳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阳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阳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寻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0: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榨推进，今年六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电表箱线路老化过载，这些潜藏在楼栋里的隐患看似细微，却关乎生命安全。今年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被确定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从源头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推进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30台住宅电梯物联制控系统加装，实现电动自行车智能组入。 同时在村社区选取3000个配电箱，安装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从上楼和入户两端同步消除火灾隐患。产业升级，人才从哪儿来？近年来，我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精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转型需求，以衢州第二中专为主体，打造涵盖家具设计与制作、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为核心的现代家居设计应用专业群，构建起政府主导、高职牵头、企业参与、中职协同、全域深度协同新格局。一线实践的火热场景折射出的是产业与教育双向奔赴的深层变革。近年来，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逐步向全屋定制领域延伸，推动单品制造到全屋定制、成品生产到个性服务的转变。为精准对接产业转型需求，2021年，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并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规上企业，成立产教融合联盟，深度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2024年12月，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合作，共建县域产业学院、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能级。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学校坚持内外兼修，校内专业核心课程突出能力靶向，紧扣定制家居工作岗位，构建行业通用课程模块，覆盖产业通用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创新课程三类课程。校外实习实训课程强化标准转化，学校联合王牌家居、点上木业等企业开展定向培育，打造学生准学徒、学徒、员工、骨干员工五阶梯式成长通道，课程接轨产业，成长有进可循。学校紧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班加现场工程师长学制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拓展至9家，累计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20余人。近年来，我市紧扣平台能级提升这一主线，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将平台集聚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跃升盛势，为江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承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阵地，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主要聚焦门业全屋定制、塑胶、高端装备制造、消防应急等产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28家，其中有26家为江鹤经济走廊两星产业园的搬迁安置企业，另有2家投资额超1亿元的招商企业，整体出租率达75%。近年来，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市开投集团的协同推动下，园区始终聚焦企业所需、项目所及，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在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星产业园邻里中心，连锁商超、量贩 KTV、 杭景园麻辣烫等20家商户陆续开业，邻里中心两侧的人才公寓入住率约70%，公寓内配备床、简易餐桌椅、沙发、衣柜、空调等，同时设有开放式简易厨房，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产业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硬件配套、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赋能，又要人才科创的源头活水持续浇灌。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是江山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计量大学联合共建的高能级校地合作科创平台。研究院依托学校在计量、标准、质量领域的特色学科优势，立足江山输配电、新能源新材料、应急消防等重点产业布局，统筹开展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标准体系构建、高端人才引进培养等服务。眼下，研究院正积极对接科力、超艺、升达等多家龙头企业，加快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1: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
2: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红莹、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 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最后是乡村采风，警社联动筑牢反诈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1: 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样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 他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样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样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样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样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样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样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样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循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8月19号，年轻干部我来挑大梁行动之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全面贯彻落实重现旅游辉煌的决策部署，持续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文旅 IP， 搭建青年干部实践平台，汇聚青春智慧，赋能江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赛于7月8号启动，全市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共组建18支区块队伍参赛，角逐出10支队伍晋级决赛。此前，大赛还同步开展创意视频网络展示活动。决赛现场精彩纷呈，10名参赛队伍代表围绕主题，从数字赋能、场景开发、康养理念、夜游经济、IP 联动等多维度亮出策划方案。其中既有智慧文旅加数字登高的沉浸式体验赛道，也有江郎山24节气养生行的构想，还有紧贴江郎山景区及登山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充分展现出年轻干部的创新思维和专业素养。经过近2个小时的比拼，决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其中文旅区块代表队、党群区块代表队获得1等奖。活动还为创意视频优秀宣传奖代表颁奖。8月22号，贺村镇明星村为该村10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共5.2万元，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回馈社会。据介绍，今年该村有3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分获10000元、9000元、8000元奖学金。6人被浙江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学校录取，获得3000元至5000元不等奖励。还有1名考入江山中学的学子获1000元奖学金。2022年以来，明星村已连续5年开展优秀学子爱心奖助学活动，累计为56名优秀家乡学子发放奖学金41.65万元。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
7: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一幅以结对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画卷正在江山大地徐徐铺展开来。今年暑假，位于三好青样片区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江丽丽：
8: 农文旅融合是本轮结对帮扶的特色亮点，在三好青样片区升级打造了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高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农田资源，深度挖掘了我们本土农耕文化的底蕴，搭配了四季田园景观、节气特色主题活动，打造了差异化田园文旅体验。
0: 2026年2月试运营以来，这一项目累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营收突破1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此外，凤鸣早田片区依托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的优势，发展千亩中药材特色种植，建设三产融合产业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生态产业文旅深度融合。片区发展势头强劲，后晋生大城乡下家村借势借力，实现美丽蝶变。大城乡下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玉：
8: 结对帮扶以来，就是先后落地实施帮扶项目的话有13个，累计就是投入资金的话已经有近1000万元了。特别是我们目前的话，西岩展厅还有我们的乡村风貌提升等项目已经建成，然后已经在使用了。
0: 如今下家村小雏菊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村民们忙于田间管护，村里盘活村口闲置老宅，投入片区组团资金和村自筹资金共计40万元进行修缮改造，完整留存青砖天井、木雕窗棂等古韵风貌，打造特色共扶工房。同时，下家村收储200余平方米闲置旧房，向上争取100万元片区组团资金，推进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既满足老人日常康养就餐需求，又能提供给孤寡行动不便老人居住。得益于精准帮扶，2025年下家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82%，村级造血能力大幅提升，村庄颜值、产业实力、群众幸福感得到全面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12.7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1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周文兴：
8: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扶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 最后由安置底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警社联动筑牢反诈安全网。
7: 乡村采风，
0: 近日城中派出所民警联合虎山街道社区干部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防骗知识，筑牢防诈安全网。安泰社区干部徐林涵：
11: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其实对于反诈的类型其实了解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加入这个队伍来说呢，也更了解有哪些骗子有哪些途径来骗钱。我也很开心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为社区反诈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当天民警还接到反诈预警信息，迅速联系上一名险些在闲鱼平台被骗的年轻女子。据了解，该女子想购买一台 iPad， 与卖家沟通后，对方给出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正准备按对方指引操作付款时，反诈预警系统及时触发，卖家账号被封禁。民警赶到后耐心讲解了此类低价引诱、脱离平台交易、收款后消失的诈骗套路，避免了风险事件的发生。城中派出所民警毛浩然：
12: 民警宣讲法律风险，社区干部结合案例进行反诈宣传，依靠社区熟人优势打消群众疑虑。暑期我们还联动了教育部门，每日安排教师一同上门参与劝阻。
0: 针对以往反诈预警和劝阻中群众抵触、上门警力紧张等难题，城中派出所从今年五月起推出常态化住所协同反诈机制，由虎山街道每天安排一名社区干部住所专职参与反诈工作。收到预警指令后，民警与驻点社区干部联合上门劝阻。据统计，该机制运行至今已联合处置预警线索700余条，上门劝阻成功率达98.5%，劝阻成功率同比提升28%，辖区电诈发案数同比下降17.15%，成功拦截涉两金线索4条，抓获涉诈车手5人，现场截获涉案现金21万余元，有效补齐了单靠警力开展反诈工作的短板。下一步，城中派出所与虎山街道将继续深化协同机制，探索更多群防群治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4: 那没都出了客，雨那么客嘞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1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开去哩，他个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阿姨，偷钱收钱嘻嘻语， 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光盘王鱼，不管开光斗长天，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4: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15: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二个多事哪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老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了时光烟的鬼老死老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下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老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1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9: 哦，为什么呀？
1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
1: 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1: 江郎山下黄秋葵。
2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向心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冯家，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冯家。我们从星座的角度来说林忆莲，也从情感的角度来解读女歌手，尤其是唱情歌著称的她，在过去的每一段情感里面，因为经历精彩，所以歌声作品更精彩，彼此的渊源当然一定绕不开李宗盛那一段，那真的很能够用才子佳人来形容。1992年，林忆莲遇到李宗盛，当年因为当爱已成往事，相遇相知传出绯闻，不过那时候李宗盛已婚，本身金星双鱼的林忆莲对于李宗盛这种才华男很难抵挡，而且巨蟹的李宗盛本身有阴柔跟细腻的一面，而作为制作人，过去的时代他听过那么多女歌手的曲折心事，成功的放在音乐里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段曾经不太被祝福的感情，却因为他们一起合作的很多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伤痕野风而变得动人，甚至让世人忘了曾经的争议。

我们上林忆莲，她主要的星座是金牛座，需要很强的安全感，不能有太过不确定的东西。在1998年，那时候她跟李宗盛已经正式结婚，而且怀孕。最后，李宗盛的重心在台湾，林忆莲带着女儿随他在台北生活。林忆莲的星座月亮落在了巨蟹，骨子里当然是保守的哦，比如说相夫教子这些基本伦理。可她的水星又落在白羊，在事业上仍然是一个很有冲动的人，所以她有她的固执。总的来说，这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是相爱容易，相守太难。最终，林忆莲回到香港发展，李宗盛定居北京。他们分开也有了娱乐圈最文艺的一段分手宣言，其中林忆莲所引用的字句就来自这一首歌《微凉》。

0: 李宗盛在举办个人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上一些节目做宣传，非常坦然地谈起过去，因为他的作品音乐会里关于他跟林忆莲的这段合作是根本绕不开的。
1: 我这里面有两个 part， 有一个 part 是因为我合作的女星当中淑华，我跟她合作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我们俩互相在生命当中音乐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对于彼此。第一个晚上是 tribute to 淑华。
2: 哦，真的？
1: 对，昨天跟她通了一个电话，挺开心的。对，
3: 太好了，
1: 这是第一个晚上。那第二个晚上是比如我跟 Sandy 的合作
2: ，OK，
1: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那一块的作品当中，我不能讲说因为我跟他谈恋爱，所以歌写得特别好。可是的确，那在我自己创作生涯当中，当我回顾的时候，《为你我受冷风吹》啊，《伤痕》呐，这些歌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第二天晚上会有一个 part 是全部都是我跟林忆莲合作的歌。哇，对，是非常精。整理过的。
2: 当初有挣扎过吗？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不要有一个 part 是你跟林忆莲的名义？
1: 我没有挣扎，因为
2: 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1: 对，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一段。
2: OK，
1: you know， as a producer 跟一个 artist 能够合作，
3: 而且那几首歌都好经典哦。
2: 所以不唱也太可惜啦。嗯，也有邀请他来吗？
1: 我有跟他说我要做这件事。
2: OK，
1: 然后我说我有演出。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消息啊、新闻大家都知道了，他有什么活动啊，他在哪边我也都知道。在事业上面，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关心跟。
2: 第一天献给陈淑桦，第二天献给林忆莲。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赫尔曼·黑塞曾说，等走过更迂回曲折的路，等无数美梦成真后，我才会感觉失望，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所有的极端和对立都告消除之外，即是涅槃。
0: 1940年，二战刚刚爆发，英国年轻小伙 Roy 从伦敦来到斯坦福德郡读书。在新学校，他和漂亮女孩 Nora 陷入热恋并订婚。然而一周后， Roy 上了战场，在战争中受伤，由此和 Nora 失去联络。时光荏苒，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生活，从结婚生子到子孙成群，再到痛失伴侣。
1: 晚年的 Roy 一直因为失散而遗憾。70多年后，他在 BBC 一档电台节目中分享了这段往事，并通过节目的帮助找到了 Nora， 才发现两人住得并不远，相距不过2英里。这么多年，两人走同样的路，同样的商店，同样的餐厅，甚至看同一个医生，却从未相遇，直到今天。
0: 重逢后一年， Roy 在自己90岁的生日会上再次向 Nora 求婚，并为他戴上当年靠打零工买给他的戒指。他们计划今年夏天举行婚礼，这场迟到了72年的婚礼。真正的爱也许就是这样，跨越多少时光都是当初的模样。
1: 今日宜珍惜，生命这本书序言之后还有多少精彩章节等待书写，每一种可能都值得期待。

0: 时光手帖，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即便过去了大半个世纪，那些注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注定要回来的也一定会回来。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的原唱，真正的原唱是林忆莲，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 Love Sender 中。歌曲是由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被很多人翻唱，包括彭佳慧、李代沫、蔡依林等等。而蔡依林演唱版本当中的有一段独白，那个声音就来自林忆莲。因为据说当年林忆莲知道蔡依林要翻唱自己的这首歌，蛮开心的，所以她特别到录音室为蔡依林的这首歌做了一段很感性的旁白，还有她当年做电台主持人的影子和样子。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

0: 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
8: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7: 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1: 人生匆匆，往事如风，莫让今朝再成空。我是胡德夫，邀你在理智的声音花园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以前说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这样一首歌完全不一样，是由李健所谱写，戴娆所演唱的。这两天老是想起这样一句歌，尤其头两句，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为什么这几天老是浮现这首歌头两句呢？关于路口，是因为最近整夜无眠的时候，我在回忆这些年我告别过的节目。首先09年告别我自己当时做的一档民谣节目，那档节目的主题曲叫做 Vincent， 就是那首 Starry Starry Night。 那些节目做的其实挺不专业的，作为一个主持人情绪控制的特别特别不好。之后是2011年做过一期告别节目叫再见夜夜夜夜，因为从2007年到2011年做了4年的深夜节目，刚好四个夜。再之后是2014年离开原单位再告别，然后到了20年又告别一档节目。我们会有重逢，我们又会经历告别，与我告别的可能是一档又一档的节目，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与你可能是告别你的学生时代，告别你曾经工作的单位，告别你居住的一个城市。我们都在走过这样人生的路口，有一些路口是为了我们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有一些就是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得跟上这样的节奏。但愿在经过每个路口之后，我们都可以迎来更广阔的视野，都更清晰自己的每一步应该怎么走，而且不后悔刚才那个路口自己做的选择。最近的你在经历着怎么样人生的路口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在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就像歌里说的，真切不麻木，这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每天都只有喜没有怒没有哀，你可能就不觉得喜是喜了。所以对于像眼泪还有像酸楚等等的这些事物，这些感受也请珍惜，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鲜活的。我们在每一场告别的时候可能会难过，可能会伤心，而我们在睡一觉之后又告诉自己生活终将继续，我们也要接受这一切，所以用微笑的弧度继续朝前走。
1: 青春若一张不老的脸，

些歌词可能乍一听感觉有点荒谬，可是再一品觉得特别有味道。比如说这一句，眼泪不流泪，还有一开始的那一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我也问黄老师，当年是怎么样的契机，怎么样的灵感写出这样词句的呢？他说可能就是从天而降的，有一些词有一些句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就这么写了。黄国伦平时其实主要是谱曲更多，而这首歌是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原唱是1995年的范晓萱，刚刚这版是1996年黄国伦的翻唱。一开始有段哼唱，然后用念的方式说，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歌里还不停地说，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这回事儿至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觉得眼泪意味着虚弱，我更多时候不这么觉得。在某些特定的时机，眼泪可以让你得到释放，真的有排毒功效。尤其是你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以后，对眼泪绷得特别紧，就好像是有一个堤坝守住，眼泪你可不能够崩哈，不然显得我这个人不成熟不稳重。平时生活当中有可能很多事情都达不到你，再忙再累再苦都没事儿，我可以。但是可能会在听一些歌的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突然间被击中。我最近一次流眼泪，不是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哈，而是听 Beyond 的那首《海阔天空》。那是一首平时已经播的很多的歌曲，按理说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感觉，可是就那么一遍一遍的播，怎么听得泪流满面。你呢？你最近一次流下眼泪是因为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眼泪都是我们的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要体味过，那才是完整的人生。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魏冉默然片刻，慷慨拱手道：丞相此言实情，属下方才唐突，尚请见谅。甘茂一挥大袖，当此之时，辅助我王选定储君为上，些许言语孰能计较。魏冉思忖道：

诸王子咸鱼，难道先王没有断语判词？轻轻一句，又推了回来。先王断语，秦王不说，我等臣下如何得知？甘茂又巧妙地推了过去。魏冉一阵漠然，焦躁地走来走去，终于站在甘茂面前，冷冷道：“属下却闻先王鼠疫嬴稷，曾与幕下秦王有约，三十五子，立嬴稷为储君。”甘茂淡淡漠漠道：“纵然如此，嬴稷何以为平？”丞相此话，魏冉却不明白。诸王子各有实力，镇国左庶长有之，依靠王后成事者有之，与贵胄大臣结党者有之。甘茂先三言两语料出争利大事，又是一声粗重的叹息：“为嬴稷远在燕国，又为人质，国中根基全无，纵然立储，谁能说不是砧板鱼肉？”魏冉冷冷一笑：“丞相诧异，若得证明，便是最大根基，何愁有名无实？”甘茂望着月亮，良久沉默，突然道：“公能使其名归实之，却要丞相证明为先。”魏冉硬邦邦紧跟，打定一个先奉王命的主意。甘茂深深一躬：“公有忠正胆识，大秦之福也。”魏冉连忙扶住甘茂，口中急问一句：“丞相之言，莫非秦王已有成命？”甘茂心下一松，一声哽咽：“不瞒公子，秦王已经暴亡了。”魏冉却没有丝毫的惊慌悲伤，默然片刻，对甘茂深深一躬道：“丞相勿得悲伤，秦王势力过甚，暴亡也在天道情理之中。魏冉粗莽，今日明示，休我割毛，与子同仇。”甘茂立即慨然一躬：“休我割毛，与子同仇。”这句誓言原本是在秦军骑士中流传的一首歌谣，歌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休我割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休我毛己，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休我甲兵，与子偕行。”歌词简单，格调激越，将军中将士的浴血情谊唱得淋漓尽致。当一个骑士磨剑擦矛，要与你慷慨同心，将你的仇敌也当作他的仇敌时，这种誓言便是生命与热血的师长。魏冉将这句同仇敌忾的军中歌谣用来明心，如何不令甘茂感愤异常？月光之下，甘茂对魏冉背细叙述了秦武王暴亡的经过与幕下所进行的一切，两人又商议了诸多应对方略，直说到月上中天，方才回到王帐营地。魏冉没有在王帐逗留，连夜赶回岳阳去了。次日清晨，秦王车驾缓缓启动，魏冉率岳阳全体官吏与族老在城外郊亭隆重送行。一应公务完毕，已经是过午时分，魏冉将两名得力干员换到书房，秘密叮嘱了岳阳官署的诸多要害关节与应对之法。两名干员原是老吏，不消说已经心领神会。安顿完毕，已是暮色降临，魏冉带着两个精通剑术的族侄上马出了岳阳，月色下直向咸阳飞驰而去。中夜时分，魏冉三骑到达咸阳城外的渭水南岸，只要越过那道横卧渭水的白石长桥，

静得令人心慌的大松林，近三年中没有来过一次章台，五千兵马早已经归置了，只留下一个不足百人队，20多个内侍、侍女与仆役守护。疏忽之间，章台成了荒凉的废宫。然则正是因了他几乎已经被咸阳权臣层遗忘，甘冒与魏冉才将这里选定为咸阳总署。也就是说，新军即位之前，这里是运筹谋划、发布号令的大本营。甘茂身兼将相，必须守在咸阳做公开周旋，这座秘密大帐必须有能才坐镇提调，做好应变的周密准备。这个能才，甘茂终于选定了魏冉。魏冉三骑刚刚进入章台，米荣的五千铁骑也恰恰到达松林苑老营地。米荣下令大军秘密扎营，亲自率领200骑士来到章台，双方会合，魏冉立即开启章台书房，连续发出3道命令。第一道，援助章台的一个百人队立即移营到米荣的骑兵营地，未奉将令不许一人出营。第二道，3000骑士立即封锁松林园所有入口，许进不许出。第三道，米荣率领2000铁骑星夜北上，迎接营骑与白骑的马队，秘密进入松林园。三道将令一发，松林园立即忙碌起来。米荣的马队一走，魏冉亲自巡视督导，连夜将章台宫内外齐齐收拾整理了一遍，关闭了所有用不上的殿堂寝室与空屋，只留下一间最大的正厅做出令堂，所有内侍仆役都集中住到出令堂旁边的几间大屋，不奉命令，不许擅自出进。天亮之后，魏冉又招来3名骑兵千夫长，背细议定了出入官房的各种口令与明暗哨之间的联络方式。魏冉给3名千夫长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转告士卒弟兄，一个月内不出差错，人各赐爵一级，但有差错，依战阵军法从事，立斩不论。秦国军法，战阵逃亡者，千夫长有当场斩杀权。所谓不论，便是无需像处置寻常罪犯那样，须得经过高职将军的庭审与议罪，实际上便是当场格杀不论。军法归军法，在秦国新军中却几乎从来没有实行过，因为新军将士大多是今日平民子弟，更有许多是变法前的奴隶子弟，人人争相立功，从没有发生过战场逃亡。而今在非战之时，魏冉却祭出此等战阵法令，千夫长们匪夷所思，一时愣怔起来。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若不应命，当场革职。魏冉又冷冰冰加上一句：千夫长们见这个文臣猛士杀伐决断如此凌厉，竟是不容分说，心知定然是绝密大事，顿时醒悟，慷慨一拱，齐声道：啾啾老秦，共赴国难。这是老秦人在兴亡关头才发的老誓，一旦出口，便意味着生死不计，决意死难家国。魏冉正色站起，肃然向千夫长们深深一躬，一甩大袖，径自去了。千夫长们回过神来，连忙对着魏冉背影一躬，对望一眼，匆匆分头部署去了。一日忙碌，松林园大营井然有序地开始运转。暮色再度降临时，一骑飞出松林园，乘一叶小舟渡过滔滔渭水，又上了一辆四面垂帘的黑篷车，越过长长的白石桥，淋淋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咸阳城。二，风雨如晦，大咸阳。甘茂回到咸阳，大大皱起了眉头。秦武王车驾一进宫，留守咸阳的左庶长嬴壮带着一班大臣前来觐见探视。大臣们在城外迎接时，太医令已经宣了王命，本王伤情怕风，诸位大臣各自勤政便是。

进宫后若再次阻挡，似乎难以成礼。然则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得挡住这些大臣，否则日日前来，岂非大大麻烦？甘茂思忖一番，对着老内侍耳边一阵叮嘱，老内侍铁青着脸色走了出去。嬴壮与一般大臣正在外殿廊下等候，人人心头一片疑云，谁也不敢妄自猜度，更不便在此时此处公然询问议论，廊下一片忐忑不安的肃静。嬴壮一脸泰然神色，对等待的大臣们笑道：秦王天生异象，上天庇佑，必无大碍，诸位放心了。大臣们一时恍然，连忙同声应和，种种祈求上天庇佑秦王的颂词言不由衷地轰嗡涌出，谁也听不清楚究竟说了甚话。正在此时，老内侍佝偻着身子板着脸摇了出来，谁也不看，拉长声调高喧：秦王口书，诸位休得在宫中聒噪，回去理事，不奉书命不得进宫，左庶长当与丞相共理国政，无需挂怀本王。说完又是谁也不看，身子一转，径自摇着去了。大臣们一阵愣怔，你看我，我看你，顿时行止无措。秦王倒也真是此等性格，经常口出粗言，给大臣们难堪，他却哈哈大笑了之。这休得在宫中聒噪，活脱脱秦王口语，大臣们倒是没有人生疑。然则国君遇到如此大变，多日来从山东飞进咸阳的流言令人心惊胆战，说秦王如何如何惨死的故事绘声绘色满天飞。大臣们谁不想在秦王进入咸阳的第一时刻亲自目睹一眼活生生的秦王，纵然伤残，只要秦王还活着，秦国就不会生乱，朝野立即就会安定下来。不看一眼秦王，谁都是七上八下不安生。身为大臣久经沧桑，谁不知晓王轰都外不发丧这个古老的权谋，可目下却是怪异，秦王崩逝了吗？车驾既已还都，且无发丧的任何迹象，那秦王分明健在，至多伤残而已。秦王健在吗？偏偏谁都没见。以秦王的神勇生猛，纵然断去一条腿，也不会衰弱到不能露一面的地步。如此想去，人人木讷，口不敢言所想，也不敢第一个走去，稀稀疏疏地定在了廊下。突然一阵大笑传来，大臣们目光骤然齐聚，却是左庶长嬴壮。这个一身精铁软甲的高大猛士挥着大手笑道：一个个霜打了似的，发个甚愣，我王清醒如许，岂有他在，回去回去，各自理政是正干，走，我去见丞相了。说罢黑斗篷一摆，径自大步去了。监国左庶长如是说，其他大臣还能如何？一阵笑语喧哗，也纷纷散去了。甘茂听老内侍宣罢秦王口书，立即从王城后门出宫回丞相府去了。不想刚刚回府，嬴壮跟脚就到。甘茂请嬴壮入座，吩咐侍女上茶，又吩咐书吏将近日所有公文抬来，分明是要郑重其事地与这位左庶长共商国务。嬴壮却站在当厅笑道：嬴壮今番跟来，只是恭贺丞相秦王有功，国事却无需交代。秦王平安还都，我这镇国左庶长明日也该交权了。甘茂豁达笑道：岂有此理，秦王明令左庶长与我共理国政，王子交权，莫非也要逼老夫交权不成？嬴壮哈哈大笑：丞相大权岂能交的，看来嬴壮只有勉力奉陪了。甘茂笑着点点头道：多谢左庶长了。
又指着抬来的公文答案道：“也无甚交代，一件事，秦王商誉之前，咸阳城防民治仍然归你统辖，这是邦司空、官事、大内、县道的相关文书，你搬去便了。”嬴壮连连摆手笑道：“罢了罢了，嬴壮一介武夫，城防无事已是万幸，如何管得推脱事体？”甘茂笑道：“王族重臣岂能躲事？张叔，立即将案上公文妥善送到左庶长府。”相府长书答应一声，一挥手，立即有两名书吏将公文大案抬到一边，利落捆扎，片刻便装好了车辆。嬴壮无可奈何地笑笑：“丞相逼着鸭子上架了。”甘茂不容分说地摆摆手：“还有，秦王暂不能理事，城防事关重大。咸阳令白山只有5000兵马，若要增兵，你我共同请准秦王兵符。”秦壮一拱手道：“容我回府谋划一番再说，告辞。”转身大步去了。甘茂看着嬴壮的背影远去，转身对身后老仆低声道：“家老，备资车。”白发老管家连忙碎步走去。片刻之后，一辆四面黑篷布的资车停在了大厅廊下。甘茂便服登车，资车淋淋驶出了丞相府后门，轻快地拐进了一条幽静的小街。嬴壮回府，立即吩咐闭门谢客，大步匆匆地向后园走来。嬴壮虽然做了左庶长，但府邸仍然是老府家宅。这座府邸很大，规格是九进一园两跨院，比丞相府邸还大，与封君府邸同等。以嬴壮资历功勋，此等府邸自然不当，显然是承袭了。王族大臣有如此府邸者，只有秦国王族的特殊人物，秦孝公的庶兄，秦惠王的伯父，当年的公子虔。公子虔当年支持商鞅变法，在太子犯法之后，因身兼太子傅而被商鞅处了弊刑，割掉了鼻子。从此后，公子虔隐忍仇恨，闭门不出10多年。秦孝公死后，公子虔复出，辅助当初的太子秦惠王斡旋朝局。既利用老氏族对变法的仇恨车裂了商鞅，又利用了朝野拥戴变法的力量根除了老氏族，同时坚持商鞅法治不变，使秦国继续强盛。公子虔的特殊功勋与特殊地位，使秦惠王对这个伯父厚待无比，却又封无可封。公子虔虽是猛将，却不是轻率武夫，对朝野大局很是清楚。秦惠王亲政后，谪居府邸，极少语闻国政。秦惠王也是雄才大略，权谋深沉，搁置公子虔，却重用公伯的儿女。在秦惠王时期，执掌对外秘密力量黑冰台的嬴华，便是公子虔的长女，秦惠王的堂妹。公子虔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名嬴离，另一个便是这嬴壮。有此家世，嬴壮在秦国自然是声威赫赫的重臣，不管他是否左庶长。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兼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这座后园非同寻常，四面竹林草地，围着五六亩地大的一片水面，水中没有山石岛屿，只覆盖着无边的芙蕖绿叶与各色花草。茫茫的绿叶红花拥着中央一座古朴的茅亭，仿佛一只硕大无朋的花船镶嵌着一座苍亭。微风掠过，竹林沙沙，水鸟啾啾，绿叶婆娑，花儿摇曳，遥望绿叶红花中的茅亭，令人心惊摇荡。莹壮匆匆来到湖边，顾不得欣赏眼前美景，手指搭上嘴边，一个长长的呼哨扶着满池绿叶红花荡了开去。片刻之间，湖中一条孤木小舟穿花破叶飘了过来，一个蓑衣斗笠者站在小舟上，荡着一只细长的竹篙，如江南渔人一般无二。小舟将及岸边五六丈处，蓑衣斗笠者竹篙一定，小舟稳稳定在了万绿丛中。几乎同时，莹壮跃身飞起，一只黑鹰般掠过绿叶红花，轻盈地落在了宽不过两尺的孤木小舟上。尚可将就，蓑衣斗笠者淡淡一句，点下竹篙，一叶小舟如离弦之箭淹没在万绿丛中。不消眨眼功夫，孤木舟到了茅亭之下，在亭下石柱上一靠，微微一顿一退间，舟上两人同时借力跃起，稳稳地落在了茅亭之中。莹壮在茅亭石岸前落座，径自拿起岸上一只大桃壶，咕咚咚大饮一阵，撂下桃壶一抹嘴：“大哥不饮酒，真乃汉士也。”无酒何汉？蓑衣斗笠者已经脱去蓑衣，摘下斗笠，转过身来，一个白丝长袍、白发垂肩、面戴白纱者，赫然站在了莹壮面前，与一身黑衣、精铁软甲的莹壮迥然两极。一开口，声音清亮的宛若少年：“壮弟烽火前来，莫非事体异常？”“
1: 大哥推测无差。”
0: 莹壮拍案亢奋道：“
1: 秦王必死无疑，甘冒千方百计稳定朝局，非但不夺我城防之权，还连民治权都推给了我，咸阳城稳稳在我掌心了。”
0: 壮弟诧异，少年声音淡淡笑道：“
1: 甘茂老于宫廷权谋，岂能给你实权？民治琐碎百出，只怕是日后问罪引子也。”
0: 莹壮顿时脸红道：“
1: 大哥高明，我也疑心甘茂，只是没有推掉这只老朽。”
0: 却也不打紧，少年声音又笑了：“将计就计，安置非福，目下最要紧者十二个字，明晰朝局，策定后援，立即发动。”“
1: 大哥以为朝局不明？”“
0: 我明未必你明。”少年声音颇有训诫意味：“其一，秦王右腿被雍州鼎连根切断之后，一切平静如常，明其必死无疑。其二，不召你秦王，不宣你入宫，说明一命新君另有所属。其三，名义增你权力，只是为了稳定王族，以利他等秘密准备。当此之时，若不快捷动手，定会与王位失之交臂。”“
1: 秦王会将王位传给何人？”
0: 莹壮不禁有些着急。“
1: 莹济，别无他人。”
0: 莹壮面色铁青，啪的拍案道：“
1: 鸟，一个蒙童人质，未立寸功于国，凭甚立储称王？”
0: 少年声音叹息了一声道：“
1: 莹济文弱过甚，若成国君，我老秦部族之勇武品性必将沉沦， 先祖献公、孝公与先父之霸业远图。

0: 吴，亦必将付诸东流。秦人要大出天下，设壮地其水哉？嬴壮咬牙切齿道：“先父本来就是储君，偏是让给了孝公嬴渠梁。这嬴荡有子还则罢了，既然无子，凭甚不将君位传我？”少年声音沉吟道：“这是一个谜。按照嬴荡品性，并与壮帝之特异情谊，当必选与他同样勇武的壮帝莫属，选立嬴稷，大体是临死一念之差。”
1: 不说他，嬴壮豁然站起：“大哥只说如何动手。”
0: 少年声音极是笃定。此时三处要害：其一，谋得太后支持，以为证明；其二，引来一方外力，以为咸阳兵变增加成算；其三，也是最要紧之处，秘密集结一支精兵，直击宫廷要害，一旦占据枢纽，大事成矣。嬴壮大失欣然道：“如此，万无一失也。两头我有成算，只是这引外一事，眼下没有合适人选出使，颇为难办。”少年声音淡淡笑道：“既是同胞，我自当为壮帝效力一回。”
1: 大哥。
0: 嬴壮骤然哽咽，对白衣人深深一躬。少年声音的白衣白发人扶起了嬴壮，依然淡淡笑道：“人各有命也，为兄生成天蚕，是上天要给壮帝一个谋士了，何须见外生分，做你的事去，太后处要紧。”嬴壮又是深深一躬：“大哥保重了。”白衣人点点头，回身一拨另一张石案上的秦筝，叮咚一声长音，一个白衣少女撑着独木舟从万绿丛中悠然飘来。嬴壮飞身落下，小舟疏忽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茅亭中响起了秦人那独有的八弦筝声，冰冷地漫过蒙蒙水面。嬴壮的心在簌簌颤抖，血在轰轰燃烧，却终是没有回头。没有片刻停留，嬴壮从后园出得后门，跨上一辆摇车，径直奔惠文后的寝宫而来。将近宫门，他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丝胆怯，紧张地粗声喘气了。自从姑姑坠地，他便生活在这片庭院里，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加官成人，这片庭院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头。那时候，父亲迎前闭门锁居，困兽般地折磨着自己，只有姐姐迎华与一个胡人少女整日悄悄地跟随着父亲，怕他万一生出意外。那个胡人少女后来成了父亲的侍妾，再后来便有了身孕。那时候，父亲的府邸简直就是一座牢狱，那个胡妾在一间幽暗的小石屋里生下了他的哥哥迎离。谁也说不清缘由，迎离哥哥生下来便是白发红颜，一只小小的男根竟要奋力端详才能勉强得见。父亲老虎般的笑叫着要掐死这个怪物，可那个寻常温顺的小猫似的狐女却突然变得凶辣无比，尖叫嘶喊着与父亲厮打在一起。姐姐迎华趁机抱走了迎离哥哥，哭求家老打开了狗洞似的后门，逃到了太子府，请求太子妃收养迎离哥哥。那时候太子迎嗣刚刚返回咸阳一年多，娶了老秦氏族的一个将军的女儿，太子妃恰是新婚少妇。这太子妃聪慧善良，深知嬴虔在老秦国人中的资望根基，更知嬴虔与太子的特殊亲情，便自家做主派一个中年侍女秘密出宫

0: 收养了这个怪异的婴儿。过的几年，太子已经成了国君，秦国的内政风暴也已经平息，父亲也已经是年届花甲的白发老人了。偏偏在这时候，那个狐女侍妾又有了身孕，父亲离群所居多年，顿时生出了一种怪诞念头，上天又来惩罚他，又要给他送来一个怪物。于是父亲坚持要太医给狐女侍妾流产，咬牙切齿地说，赢钱宁可绝后，也不落他人口舌。又是迎华姐姐去求已经是惠文王后的太子妃，惠文后二话没说，来到迎前府邸接走了狐女。这次狐女却生下了一个十来斤重的长大儿子，这便是迎壮。惠文后爱极了这个沉腾腾的襁褓男儿，喜滋滋地为他取名壮，留在宫中亲自抚养，只将狐女送回了迎前府邸。从此狐女做了夫人，迎壮却在惠文后宫中一直长到21岁加官，直到父亲与母亲双双病逝，迎壮才回到自家府邸顶门立户，将一直失散的迎离哥哥找了回来。在迎壮的记忆里，惠文后是他的母亲，这座寝宫是他童年少年的一切。按照血统辈分，惠文后只是他的长嫂，但是迎壮永远都将惠文后看作母亲，从来都不叫惠文后长嫂，而固执的叫做娘。时日长了，惠文后也就应允了，真将他当作儿子一样了。如今惠文后已经是惠文太后了，迎壮也常常来看望他，如何突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由自主的他向那片碧池走去。初上的宫灯交汇着朦胧的月色，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倚在白玉石栏上凝望着碧绿的池水，那婀娜的身影，那永远垂在肩头的瀑布般的长发，是烙在他心头的永远的标记。壮，还记得吗？日每傍黑时分，娘便领着你在这里观鱼。婀娜身影没有回头，口吻中充满了溺爱与柔情。娘。骤然之间，迎壮双眼潮湿了，轻轻走过去，将自己的斗篷披在他身上，梳拢拨弄着那瀑布般的长发。白发又多了几缕，回去你晚间怕凉。惠文后没有回头。壮，一个人做了国王，心变冷了，硬了。娘，迎壮手足无措。壮，你与荡，名虽叔侄，实则情同手足，你说荡会忘记我吗？娘，迎壮心中一颤。荡是你亲生爱子，血肉交融。不，惠文后依旧倚着石栏，声音淡漠的有些冰凉。荡不是我亲生，他的母亲也是个狐女，生下他死了。
1: 娘，这是真的吗？
0: 迎壮震惊了，身为王族子弟，又在宫中21年，与迎荡朝夕相处，宫廷对于他没有任何机密可言，如何竟不知道迎荡不是惠文后所生？一时间，迎壮怀疑娘长久寡居，患失心疯了。他走到石栏边，亲切地揽过娘的头，想像以往那样抚慰她。谁知这张被他转过来的脸却令他大吃一惊。曾几何时，往昔丰满白皙的脸庞变得憔悴如刀削，片片老人斑清晰可见，亮如秋水的一双大眼变得空洞干涸，没有一丝泪水。

冰凉的目光令莹壮不寒而栗。娘，莹壮一阵酸楚，猛然搂住了慧文后，又骤然放开，猛然跪地。娘，莹壮是你亲生儿子，你是莹壮的亲娘。慧文后慈爱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你也本来就是我的儿子。莹壮愣怔了，他不知道慧文后的本来是一种爱意，还是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一时只是流着泪连连点头。慧文后一声轻轻的叹息，起来了，说给我，他等为何不叫我简当？莹壮默然一阵，一咬牙低声道，党已经死了。慧文后无声地张了一下嘴，软软地倒在了莹壮的怀里。莹壮连忙抱起慧文后，大步走到池边石亭下，将她放到石岸上躺平，轻轻地掐着她的人中穴。片刻之后，慧文后睁开了眼睛，猛然抓住了莹壮的胳膊，说，当时如何死的？望着慧文后空洞的眼神，莹壮断断续续而又点滴不漏地叙说了莹荡惨死的经过。慧文后静静地听着，没有一次打断，也没有一滴眼泪，直到莹壮说完，依然悄无声息地躺着。莹壮太熟悉娘了，甚话也不说，只是握着她一双瘦削的手，默默地守候着。壮，抱我到寝室去。良久沉默，他终于气若游丝地开口了。莹壮轻轻抱起了慧文后，穿廊过厅来到了熟悉的寝室，侍奉他饮下了一盏滚烫的药酒。慧文后一身大汗之后，终于坐了起来，突兀一句道，莹壮，你敢不敢做秦王？莹壮浑身一震，他此来宫中不正是为的求得太后支持吗？可从碧池边看见慧文后疏忽苍老的容颜，却甚是也忘记了，只想永远守在娘身边，永远做她的儿子。此刻慧文后突兀一问，他方才恍然醒悟道，娘，这是敢不敢的事儿吗？慧文后微微一笑，起身走到帷幕后，拿出一方生满绿锈的铜匣道，老法子，打开。莹壮幼时很是顽皮淘气，整日用一只铜棍儿鼓到宫内能见到的各种带锁铜匣，总是要打开方才罢手。慧文后寝宫的带锁香匣虽不如王室书房多，可也为数不少，久而久之竟被他悉数鼓捣开了。秦惠王知道后又气又笑，有次拍着书案上一只秘书铜箱，板着脸道，一个时辰，你小子要能戳腾开这只铜箱，赏你一口好剑。莹壮高兴的连蹦带跳，拿出那只五六寸长的铜棍，饶有兴致地鼓捣了一个时辰，却终是没有打开，撅着嘴巴老大不高兴道，大哥，再给半个时辰，再打不开我永不开锁。秦惠王笑道，给半个时辰也可，只是无论打开与否都得洗手。莹壮二话不说，点点头，立即埋头折腾，过得片刻，竟生生打开了那只机关重重的铜箱。慧文后却不管秦惠王的洗手禁令，依然有意无意地放些不打紧的带锁铁箱铜匣在寝宫里，供莹壮偷偷地消磨时光。可莹壮也推杀怪，从此一锁不开，整日只是练那口月牙似的无钩。十几年下来，到加官时已练成了罕有敌手的铁鹰剑士，除了力道丝毫不比莹荡逊色。正因为多年不练开锁了，莹壮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开这把锈锁，心中不禁暗暗道，
若能打开这把锁，便是上天叫我成就大业。看看，这是谁个故事？慧文后一抖衣袖，手心中一根闪亮亮的小铜棍儿。娘，莹壮心头顿时酸热了。这只早已经被他遗忘的小铜棍儿，竟被慧文后珍藏如斯，虽是生母亦未必能为，况乎一个太后。终于，他小心翼翼地拿过小铜棍儿，小心翼翼地插进锁孔，稍一摆弄，铜匣砰的一声弹开，红绫内匣顿时映在眼前。娘，这是甚物事？莹壮莫名其妙的惶恐。自己看。慧文后冰冷一句，再无下文。莹壮小心翼翼地掀开红绫内匣，只一瞄，双眼顿时放光，一只虎形冰符赫然在目。慧文后淡淡问：“够不够？”莹壮向慧文后肃然跪倒：“娘，8000兵马，余儿足矣。”起来，去吧。慧文后轻轻一叹：“记住了，我不是你娘，不许乱叫。”一转身，看也不看莹壮一眼，飘然去了。莹壮站起来，四面打量，竟想不出这间小小寝室慧文后能去了哪里。愣怔片刻，莹壮向帷幕后深深一躬，抱起兵符，头也不回地出宫去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到来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福用意，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绝意，月后雪胶归二堂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00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限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生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9: 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8: 聚焦三农。
9: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俗村的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10: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9: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

0: 一方百姓。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2: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0: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2: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0: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2: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2: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2: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2: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1: 乡村采风，
0: 九月一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10，鹤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鹤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4: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0: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鹤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5: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0: 此前，鹤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鹤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

0: 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旋锤速运、小球回家计、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1: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0: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2: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0: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争光添彩。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5: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

0: 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0: 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0: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该只给缠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 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6: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5: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7: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5: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8: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5: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9: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2: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2: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1: 通过中尼防灾

0: 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您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陵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 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9: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0: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
15: 立满秋光。

0: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3度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巨深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一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车间和生活场景。
1: 浙江援建的西藏纳曲市西部区域血透中心投用，让高原患者少受奔波之苦。
2: 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房地产新政，记者探访杭州市场反映，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台风克罗旺对我省海上影响基本结束，省防指结束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国内外新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补充资本。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与美特使等人举行实质性会晤。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巨深智能作为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核心纽带，被视为推动制造业变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眼下，浙江巨深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发展势头迅猛，一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车间和生活场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湖州的浙江中立企业创新大会现场，这里没有传统的静态产品陈列，取而代之的是 AI 机器人实景作业演示。从货物自动识别卸货，到无缝接驳转运入库，再到高位货架存取、智能拣选出库，全流程连贯运行，无需人工干预。在装卸环节，企业最新推出的人形拣选机器人小精灵尤为引人注目，身臂合一的设计将人力从重复弯腰与无效走动中解放出来。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丽说，
4: 小精灵这一个产品，一个极简的模式，就是三角形的稳定的结构，装了上面一个机械的臂，它本身自己可以通过机械的调节调整高度，使用空间最窄是可以达到30厘米，可以应对我们80%甚至90%以上的不同的物料拣选的这个需求，极大的减轻了人的劳动工作强度。
3: 从装卸到转运仓储再到拣选，企业最新发布的20多款新产品覆盖了物料搬运全链条。目前企业在机器人领域的研发团队有300-400人，在售产品约400款，还能在2-3个月时间里为客户推出定制化产品。工厂流水线的精准操作已成为机器人的基本功。在浙江，智能机器人正从表演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深入工业巡检、应急救援、教育科研等细分场景。8月下旬，云深处科技一人一猫一狗全矩阵硬件产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覆盖四足、轮足、人形3大形态，直观展示了多形态机器人的综合能力。其中针对消防应急救援推出的2款四足机器人尤为引人注目。云深处副总经理姚恒燕说，
5: 一个是加了这个消防的水炮，一个是加了这个消防的水枪，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消防人员能够在抵近火源差不多20米去进行一个灭火。像一些这种室内的这个火灾的情况，我们就让机器人代替我们的消防人员进入到火场里面去进行一个就灭火源的作用。而且上面我们还可以加装这种气体的传感器，监测内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人员进入到里面去。
3: 云深处今年的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公司在传统的安防巡逻领域持续深耕，业绩显著增长，同时在东南亚市场实现了重大突破。公司新款产品具备-20度至55度宽温域工作能力，已在变电站巡检和户外消防演习中完成实测。云深处、宇树、领航者等智能机器人量产的背后，离不开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智能关节模组如同机器人的肌腱与韧带，决定了其灵敏度和续航能力。 浙江一批专精于核心零部件研发的企业正悄然崛起。嘉兴良智关节科技公司厂长千山月介绍，非标定制款从研发设计到落地可在35天内完成，企业今年预期交付20万台关节模组。
6: 关节模组有20-30个吧，一个菱形的话，它的重量就是占比很大，然后重量越轻的话，对于人形肌来说，它的续航能力就会越长，然后负载就越小嘛。从最开始的第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至少减轻了有20%-30%的一个重量。
3: 近年来，浙江万象前朝、海德曼、卧龙集团等不少汽车零部件精密制造企业也抢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将制造能力迁移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开辟了新的增长曲线。在产业链上游，无问智行、博登智能等数据采集训练场正为行业编写数据教科书。以上于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为代表的第三方平台，则为机器人提供进场打工前的最后一关检验。从核心部件到数据训练，再到整机测试，从零部件制造到整机产品落地与市场化应用，浙江具身智能产业链的拼图正日益完整。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进场进家发挥作用？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认为，场景的挖掘与落地是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发掘本地产业场景优势，
7: 建立常态化的场景挖掘和发布机制，要将模糊化、碎片化的行业需求挖掘整合为体系化、共性化的人工智能场景标书，要常态化分行业发布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建立场景接榜挂帅的联合公关机制，组织龙头企业与 AI 服务商组成联合体公关，要把场景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特色名片，形成挖掘一个特色场景，引进一个 AI 服务商，催生一个新业态的良性循环。
1: 在刚刚结束的广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浙江展团精选33家优质中小企业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及材料能源等重点领域，其中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2家。本届中博会上，浙江展区以具身智能应用场景为主线，设置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创新成果、产业链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AI 赋能应用示范场景体验3大板块，充分彰显浙江机器人产业在产业链完整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上的领先优势。同时，浙江展团组织13家企业携带16件新品集中发布，其中中浩新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的 TPU 架构 AI 专用算力芯片须臾入围本届中博会最受欢迎新品。
2: 今年1到7月，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工业投资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长16.3%。数据背后是杭州以全链条科创服务为产业升级注入的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8: 在西湖区云谷中心，20家企业负责人与20名 AI 前沿部署工程师围坐一起，这是一场 AI 应用对接会。传统企业带着场景需求来，工程师带着技术方案来。浙江欧欧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林飞说，
9: 在客户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大量的海外的一些邮件，我希望的是一能够先切入，第二个能够让我看到真正落地的这个结果。
8: 这正是云谷中心要解决的问题。坐落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核心枢纽，云谷中心打造 AI 加产业生态社区，帮助企业对接到技术方案和合作机会。产业运营负责人杨玲玲说，他们做的不只是对接，更是帮企业找订单。
10: 我们也会去联动像来自于全国全市的场景的需求，来做这个 FDE 的能力和需求的匹配，也是为了为我们园区的企业找到一些业务的订单。
8: 从需求对接到资源整合，杭州的科创服务向更深处延伸。在余杭，余谷科技自研锂电池大模型将智能检测下沉到换电终端，精准预测电池起火、续航不足等隐患，已服务超800万用户。 公司首席技术官李朝说，这得益于政企高效互动，余杭推出算力券、模型券，减轻研发成本，还统筹公共场地开放应用场景。
11: 通过余杭区政府支持下，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换电的物联网安全的标准，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在全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应用。
8: 场景有了，标准有了，创新成果如何被保护、被确权，成为科创服务需要回答的下一道题。在滨江，万象寻声科技拥有海量原创音频素材，依托数知通平台就能高效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存证。数知通是浙江上线的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权一体化。

0: 部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1: 我们协同省市各级一起构建了数据知识产权的创造、估值、交易的规则方法，来构建包括跨境电商、包括重点企业涉外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体系。目前全区拥有10个海外知识产权公益服务站，平时提供包括培训、指引以及1对1的公益咨询服务。
0: 今年前7个月，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和14%，增速分别快于规上工业9.4%和7.1%。从场景开放到标准制定，从数据确权到金融赋能，杭州正以全链条科创服务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浙江52件专利获奖，其中金奖6项、银奖6项、优秀奖40项，金奖数量占全国15%，较上届实现翻番，创历史新高。近年来，省知识产权局以知识产权金种子计划为抓手，推动大中小企业一体培育发展，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推进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持续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供给。今年7月，杭州麦流科技斩获2026年度 WIPO 全球奖，浙江成为全国唯一连续2年由企业获得该奖项的省份。
3: 昨天，文化引领、数字赋能、创想机遇、文旅消费创新交流活动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举行，国内首个文旅中国中华好礼授权中心同步揭牌。在活动期间，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与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未来中国文传集团与义乌商城集团将在数字赋能、文旅消费、潮玩 IP 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为文化 IP 赋能实体经济、助推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了务实高效的产业对接平台。文旅中国中华好礼义乌授权中心以山河入礼匠心成器为核心理念，聚焦非遗工艺、文创生活、国潮风尚、茶食雅集、中华洗礼5大方向，构建集 IP 引进、授权对接、产品开发、品牌运营、跨境贸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2: 昨天上午，2026衢州儒学论坛开幕。自2006年南孔圣地衢州首次举办儒学论坛以来，已走过20个年头。今年的主题是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世界价值。来自省内外的180多位儒学领域专家学者、各界代表等，共同探索南孔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路径。9月是衢州2026年南孔文化旅游季。衢州儒学论坛是3大核心活动之一，衢州还将举行南孔祭典、中国诗教大会，并配套 N 项延伸活动。
3: 近日，由台州市对口援建的西藏纳曲市西部区域血液透析中心在班戈县人民医院正式投用，结束了当地肾病患者长途奔波异地就医的历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在西藏纳曲市班戈县人民医院新投用的血液透析中心，61岁的藏民倪萍正躺在病床上，手臂上的管路连接着运转的透析机，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接受治疗，不用再奔波数百公里去拉萨。
5: 听说班戈开了血透中心，马上就从拉萨回来了，我很高兴在这里做透析，地方也熟悉，费用也减少了很多。
4: 对于中末期肾病患者来说，每周2到3次的血液透析是常规维持性治疗。此前，纳曲西部地区班戈、尼玛、深扎、双湖4县的患者只能到拉萨接受治疗，往返奔波加上长期在外的交通和住宿开销，成为压在这些患者身上的沉重负担。来自班戈的罗布每周透析3次，为治病与母亲在拉萨一间20平米的小屋蜗居了10年。
6: 班戈县那边没有透析的那个，
7: 我们班戈县没有透析治疗，所以我没办法，就是特别想家。家里开赛马节，我听着就特别想去。
4: 回家也是纳曲西部4县53名透析患者共同的期盼。聚焦高原群众的就医痛点，台州市组团市援藏医疗队扛起了血液透析中心的援建重任。医疗队领队、班戈县人民医院院长朱峰说，项目起步阶段面临诸多现实困难。
8: 其实当时的条件呢是很不成熟的，我们只有一台 决斗机、一个沉水机，学科的布局也不符合三区三中的要求。

0: 面积也不够，我们很多设备还是不全的，药品耗材都没有，专科的医生护士都没有。
1: 自去年十月起，浙江援藏医疗队联合院方重新规划场地，配齐设备耗材，完善制度流程，并推动学科验收认证。台州市立医院援藏医生血透中心负责人徐胜龙说，
2: 看诊是完全是由本地医生本地护士来直接操作的，我们后续还要派一位本地的护士到内地去进修，形成一股团队力量，来更好的服务当地的患者。
1: 为保障片区患者应治尽治，2026年度在该中心治疗的患者个人自付部分将全部免除。接下来随着纳曲西部四县转诊协作机制落地，中心计划下半年将血透机扩充至5台，让更多高原生命患者在家门口稳稳守住生命的净化线。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5: 近日，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房地产新政，涉及现房销售、个人房贷年限延长等内容，引发广泛关注。杭州市场反应如何？银行有没有跟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6: 市民小杨一直想在杭州安家，新政一出，他最关注的就是现房销售这4个字。按照新政，今后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已经出让但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将优先实行现房销售，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仍可实行预售，但必须等到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对外销售，同时配套升级预售资金封闭监管机制。小杨说，
7: 以前总听人说买期房可能会烂尾，现在政策要求房子建好了才能卖，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前房两空，心里踏实多了。
6: 不过这项调整也给开发商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力，过去楼盘开盘6到12个月就能回款，现在开发商得自己先垫钱，等房子建到竣工才能卖，资金占用周期拉长到2年左右。杭州河中区房产负责人曹华飞坦言，压力不小。
8: 过去呢有购房者垫资的成本，现在呢回归到了开发商自己的身上，资金的压力啊那确实大了不少，而且销售的方式啊现在也跟着变，那以前靠的是图纸、沙盘和压板间就能卖房，以后呢更多靠的是实景展示、品质说话，这对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或者产品的品质那都是一种考验。
6: 信贷政策方面，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记者算了一笔账，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05%，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月供约4243元，40年降到3610元左右，能少还630多元，但总利息会相应增加。中房大数据研究中心总经理陈焕春分析，这套政策组合拳，核心就是给楼市排雷。
9: 现房呢就是所见即所得，包括这个预售条件，它越接近现房，中间的过程的风险呢就越少，它一方面减少了烂尾的风险，另一方面呢也减少了一些由于前面没有交付，它中间的一些过度承诺或者是交互过程当中的沟通的一些风险等等。
6: 新政发布之后，市场反馈很明显。万科某项目营销负责人蒋汉庭告诉记者，售楼处的到访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10: 接待了有200组客户，这两天成交也有大概10几组，客户的信心量是有明显回暖的。
6: 业内人士分析，短期内现房销售会影响新房供应节奏，而二手房因为即买即住，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刚需购房者。德佑武林店店长曾显明说，政策一出，年轻客户的咨询量有所增加。
11: 当天晚上我就接到好几个年轻的客户问我，他现在银行是不是可以贷款40年了，说以前他们想买个50多方的2房的话可能比较小，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选择先大一点嘛，买个60多方的。
6: 记者了解到，杭州银行已经出台执行细则，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同时要求借款年限加上借款人年龄不得超过75年，也就是说要想贷满40年，申请人年龄必须在35周岁含以下，其他银行也在陆续跟进中。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13: 继续关注新闻。九月是手机新品发布季，与以往新机发布老款降价的情况不同，今年多款热门机型的价格上调，部分产品最高涨了1000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4: 九月一号，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集中宣布调价。华为 Mate 80全系上涨800元 ，Pro 系列上涨1000元，小米部分机型上涨数百元。17 Pro Max 累计涨价1000元，荣耀 Power 2也上涨了600到800元。记者走访杭州多家手机卖场与品牌专卖店，也发现多数主流机型终端售价维持在高位区间。杭州百脑汇数码城商家于先生说，
15: 目前全球的话应该芯片比较短缺，而且那个内存芯片之类的话就是涨幅的比较多嘛。其实手机早就涨了，去年年底其实已经开始涨，只是说没有像今年这个涨幅这么多这么明显。
14: 价格上涨也让消费者开始重新考虑多久换一次手机。杭州百脑汇数码城商家孙先生告诉记者，不少消费者正从高频换机转向耐用型消费。
16: 前几年的话大家可能一年一换，两年一换，明显感觉现在的话大家的换机频率会慢下来，基本上就是保持在3年一换、4年一换。
14: 新机越来越贵，也让一些消费者把目光投向价格相对低一些的二手手机。不过记者了解到，随着近期二手市场交易有所升温，一些热门机型的二手价格也出现上涨，涨幅在150到1000元不等。转转西湖黄龙万科中心店店长张亚楠说，
17: 一手行情的价格它有上涨的话，对二手平台的一个价格回收啊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这个具体还是要看供需的一个需求，因为目前的话它这个也是随时调的。
14: 那么这轮手机涨价还要持续多久？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随着存储芯片新增产能逐步释放，涨价趋势有望在明年出现转折。
18: 智能手机涨价的趋势啊，将会在明年，就是2027年，达到阶段性的高点后逐步企稳回落。因为智能手机的内存工厂的从规划建设投产，内存工厂最起码得2年的建设周期，在2027年的时候就会大面积的实现量产。到那个时候，智能手机的价格呢，会因为内存成本降低而有可能回落。
5: 地铁口共享单车扎堆堵路是不少通勤族的日常烦恼。最近杭州长河地铁站 F 口启用了共享单车停车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1: 在杭州滨江区地铁长河站 F 口旁，一块彩色塑胶地面十分醒目，黄绿蓝灰四色停车区划分清晰，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和电单车各归其位，整齐划一。昔日杂乱拥堵的地铁口如今井然有序，不少市民连连点赞。市民胡先生说，
19: 之前这个地方没那么平整，那现在这样各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然后车辆摆得也很规整，标识也很清楚。
1: 几个月前，这里的地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晴天扬尘，每天500-600辆共享单车涌入，乱停乱放严重，行人通行都需侧身绕行。为彻底根治这一民生痛点，杭州城管部门对这块紧邻地铁口的闲置空间实施系统性改造，铺设防滑耐磨的塑胶泊位，画设醒目的彩虹停车框，不同颜色对应不同企业单车，市民只需按色入框即可快速规范停放。同时，共享单车企业安排专人值守，分区规整动态调度，确保高峰时期车辆不积压不占道。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轨道公用中心单车科工程师洪炼杰说，
20: 总共大概是1600个平方，我们大概用了700多个平方作为那个共享单车的专用场地，然后剩余的是用于老百姓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共享单车的话最多大概可以停放400辆，然后老百姓的电动车的话大概可以停将近300辆。
1: 随着新拓展地铁出入口非机动车停车泊位3000个入选今年杭州市政府实践民生实事，全市各区县因地制宜啃下不少硬骨头。临安青山湖科技城站将9300多平方米闲置地块改造为可容纳2200辆非机动车的大型停车场。临平温美站依托商业红线内用地新增400个泊位。余杭全峰站精准匹配周边密集人流，增设400个车位。据统计，截至目前，杭州全市累计新增地铁口非机动车泊位超3600个。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13: 进入九月，秋味渐浓，大闸蟹、板栗、柿子等时令美食陆续上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4: 在湖州长兴的太湖边，蟹农们穿梭在蟹塘间，查看水质，观察螃蟹的生长情况。眼下大闸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蜕壳，首批预计9月10号左右开捕。螃蟹养殖基地
2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 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

0: 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4: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周一，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
2: 周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红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
3: 周三，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住友安居工程引颈住宅小区安全阀。
2: 周四，向下扎根课堂，向外融入企业，以产教融合培育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发展新动能。
3: 周五，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江山聚力做强产业平台，锻造发展硬实力。
2: 周六，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27号，2026江山杯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中评评审会在衢州第二中专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有效作品200余件，经初评筛选，50件优秀作品入围当天的中评环节。本次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一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两个区域，一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目前50件入围作品已启动外观专利申请，后续有望与江山家居企业对接，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4: 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样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他强调， 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阳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阳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阳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阳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阳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阳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阳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循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3: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榨推进，今年六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电表箱线路老化过载，这些潜藏在楼栋里的隐患看似细微，却关乎生命安全。今年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被确定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从源头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推进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30台住宅电梯物联智控系统加装，实现电动自行车智能组入。同时在村社区选取3000个配电箱，安装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从上楼和入户两端同步消除火灾隐患。产业升级，人才从哪儿来？近年来，我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精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转型需求， 以衢州店中砖为主体，打造涵盖家具设计与制作、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平面

0: 设计为核心的现代家居设计应用专业群，构建起政府主导、高职牵头、企业参与、中职协同、全域深度协同新格局。一线实践的火热场景折射出的是产业与教育双向奔赴的深层变革。近年来，江山盟业定制家居产业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逐步向全屋定制领域延伸，推动单品制造到全屋定制、成品生产到个性服务的转变。为精准对接产业转型需求，2021年，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并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规上企业，成立产教融合联盟，深度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2024年12月，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合作，共建县域产业学院、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能级。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学校坚持内外兼修，校内专业核心课程突出能力靶向，紧扣定制家居工作岗位，构建行业通用课程模块，覆盖产业通用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创新课程三类课程。校外实习实训课程强化标准转化，学校联合王牌家居、点上木业等企业开展定向培育，打造学生准学徒、学徒、员工、骨干员工五阶梯式成长通道，课程接轨产业，成长有进可循。学校紧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班加现场工程师长学制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拓展至9家，累计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20余人。近年来，我市紧扣平台能级提升这一主线，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将平台集聚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跃升盛势，为江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承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阵地，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主要聚焦门业全屋定制、塑胶、高端装备制造、消防应急等产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28家，其中有26家为江鹤经济走廊两星产业园的搬迁安置企业，另有2家投资额超1亿元的招商企业，整体出租率达75%。近年来，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市开投集团的协同推动下，园区始终聚焦企业所需、项目所及，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在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星产业园邻里中心，连锁商超、量贩 KTV、 杭锦园麻辣烫等20家商户陆续开业，邻里中心两侧的人才公寓入住率约70%，公寓内配备床、简易餐桌椅、沙发、衣柜、空调等，同时设有开放式简易厨房，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产业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硬件配套、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赋能，又要人才科创的源头活水持续浇灌。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是江山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计量大学联合共建的高能级校地合作科创平台。研究院依托学校在计量、标准、质量领域的特色学科优势，立足江山输配电、新能源新材料、应急消防等重点产业布局，统筹开展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标准体系构建、高端人才引进培养等服务。眼下，研究院正积极对接科力、超艺、升达等多家龙头企业，加快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1: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已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 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红莹、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